0: 在声明中表示，俄军在过去24小时袭击了乌军在100多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俄方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4个。防空部队又摧毁乌军发射的10枚火烈鸟巡航导弹和9枚海马斯火箭炮。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表示，乌军对州内基本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未有造成人员伤亡。不过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的电力和供水中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在过去24小时打击俄军3个指挥所和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偏南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前海启航，身家寻梦，
4: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阿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又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各位上午好啊，早晨呢、啊。上午的八点零八分呢、啊，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啦。只要享受当下呢，时间是过得不其然的快。不过怎么都好，音乐呢，旋律呢，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经常觉得哈，不管你在看电影、看书，甚至听歌，都可以带我们去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境界。第二个小时当然选来的就是很多的广东歌曲。第一首歌曲有我们的歌神张学友带来一首《夕阳醉了》啊，怎么了？太阳没见啊，忽然之间就来一首《夕阳》。没错，这就是歌曲给我们的不同的画面。

0: 他是苏永康，听过一首《有人喜欢蓝》。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

0: 梅艳芳，一首 Careless Whisper 的广东话版本《梦幻的拥抱》。在之前也听过 Blue Jeans 还有林忆莲的一首《下雨天》啊，也蛮适合啊现在这种季节。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陈慧娴的红茶馆啊，我们一口气呢听了三首歌曲，在之前也有谭校长谭咏麟的一首梦人是一样，当然少不了的就是啊影帝梁朝伟啊，听听他的歌声不错的，朦胧夜雨里。

八八年的一首歌曲。他是邝美云，一首经典非常的堆积情感。也把时间带到来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了，在之前也听过张国荣狗狗的一首《为你钟情》。新闻之前呢，带来一首也是蛮 sweet 的一首合唱歌曲，他们是于建明、黄凯芹。琉璃所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世界杯十六强比赛，法国凭队长麦巴比下半场射入十二码，1-0击败巴拉圭，晋级八强，将会对战摩洛哥。法国这一场遇上防守型踢法的巴拉圭，上半场尝试以远射大开局面，文努干尼与哈比奥先后射门，都偏离目标，巴拉圭的攻势也未能够威胁法国，两队半场打成0-0。换边之后，法国派出杜尔入替巴高拿，增加进攻变化。杜尔上阵短短四分钟就连过两名对手，推进禁区之后被巴拉圭球员迪亚高高美斯踢倒，球证稍后经 VAR 复核，判法国获得十二码，麦巴比主射入网，法国在70分钟打开纪录，领先1-0。麦巴比在比赛尾段仍有机会增添进球，不过三次射门都被基尔挡出，最终法国维持1-0到结束，晋级之后将与摩洛哥争夺四强的席位。摩洛哥凭下半场射入三球，3-0击败本届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本港方面，警方正调查在西贡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事件中一名的士司机死亡，另外一男一女受伤。事发在昨天下午6:30左右，一名63岁男子驾驶一辆的士沿西贡公路往西贡方向行驶，期间的士怀疑越过对面行车线，与一辆巴士迎头相撞，的士司机与车内50岁男乘客和47岁女乘客被困的士内，由消防员救出，的士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在晚上约8:30证实死亡。男乘客肩膀和手受伤，女乘客则胸口痛，两人清醒，分别送往威尔斯医院以及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案件由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呼吁目击者与警方联络以提供资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也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王毅与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时又表示，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天早上新界部分地

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梅沙可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偏南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

0: 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4: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5: 早安，早安啊！虽然说呢，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啊，但还是挺早的时间。如果说周日来讲，大家可能呢，很多时候都会睡懒觉啊。不管您是收听直播还是重温的，都欢迎你啊！我是敏儿。9:07的时间呢、啊，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8%啊！注意啊，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已经延长到今天的11点钟。或许呢，户外活动的朋友得要留意一下啊！甚至呢，有的朋友说：“哎呀，想去游泳。”可是这雷暴警告呢，生效的时候却游不了了。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听一听西洋情歌，也不一定是情歌，不过呢，就是小小的部分，带来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风格和味道。Whitney Houston

0: Karen Nightingale.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接着换换风格。Stevie Wonder 的一首。

George Benson 的一首 This Masquerade， 带来不一样的味道。

0: Olivia Newton-John 78年的一首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把时间也带到来我们最后一首歌曲。
1: 我们都在听，
2: 我们都在听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用哪首歌曲来结束我们每一次的节目啊？这的确也要想一想。不久之前呢，这首歌曲啊，其实也常出现在敏儿的节目里面，而 BGs 啊，也是敏儿蛮爱的歌手。

BG 这一首 Too Much Heaven， 结束我们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在西贡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事件中一名的士司机死亡，另外一男一女受伤。事发在昨天下午6:30左右，一名63岁男子驾驶一辆的士沿西贡公路往西贡方向行驶，期间的士怀疑越过对面行车线，与一辆巴士迎头相撞。的士司机与车内50岁男乘客和47岁女乘客被困在的士内，由消防员救出。的士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江教医院抢救，在晚上约8:30证实死亡。男乘客肩膀和手受伤，女乘客则胸口痛，两人清醒，分别送往威尔斯医院和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案件由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呼吁目击者与警方联络以提供资料。世界杯16强比赛，法国凭队长麦巴比下半场射入12码，1-0击败巴拉圭，晋级八强，将会对阵摩洛哥。法国这场遇上防守型踢法的巴拉圭，上半场尝试以远射打开局面，文奴干尼与哈比奥先后射门都偏离目标，巴拉圭的攻势也未能够威胁法国，两队半场打成0-0。换边之后，文奴干尼在54分钟禁区头锤顶施射被巴拉圭门将挡出底线，到61分钟，法国派出杜尔入替巴高拿，增进进攻的变化。杜尔上阵短短4分钟就连过2名对手，推进禁区之后被巴拉圭球员迪亚高高美斯踢倒，裁判稍后经 VAR 复核判法国获得12码，麦巴比主射入网，法国在70分钟打开纪录，领先1-0。麦巴比在比赛尾段仍有机会增添进球，不过3次射门都被基尔挡出，最终法国维持1-0到结束，晋级之后将会与摩洛哥争夺4强席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也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轮的会谈本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一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主要讨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那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而暂停一个星期， 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

0: 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偏南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全新 RTHK on the go，
5: RTHK 随身版，
6: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4: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7: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4: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7: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6: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5: 而家有得下载啦！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钟到12点钟陪伴着您，我是主持人金丹。一首邓丽君的歌曲，让我们一起开启好时光。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邓丽君的一首像水一样般浓情的歌曲，浓情万缕，甜美的就像早晨的一杯热茶，暖到了心里。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很高兴在每周的这个时候都和你在大气电波当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在这样一个上午穿越时光的旋律。接下来呢，想和你一起欣赏的一首歌曲呢，是《天边一朵云》，来自传奇歌后白光的一首代表作。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首歌里面呢，有些慵懒，有些迷离，带着一点旧上海滩的醉意，就像一阵捉摸不定的风，吹得人心痒痒的。好歌不怕旧，只要真心依旧。陪伴着你，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音乐之光，让我们一起来听接下来这首美好的歌曲《天边一朵云》。

有一点爵士，有一点百老汇的融合，带着一代妖姬白光的唱腔，让我们感觉到这种轻快当中有一点点俏皮的感觉。简单的来概括一下，它就是旧上海的时代曲遇上了美国爵士乐的产物。我们可以感觉到啊，这种又慵懒呢、又性感呢、又带点洒脱的醉意，我想这也是白光独步歌坛的标志性风格。那接下来呢，吃一点带有东洋异域风情的西洋爵士乐，来自潘迪华的《给我一杯爱的咖啡》，来感受一下这种律动。

来自潘迪华的给我一杯爱的咖啡，哇，这真的是非常的让人觉得不得不接这杯咖啡啊，真的是太美好了。那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19啊，那我们现在呢仍然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之内呢，啊，这个雷暴警告会持续到今天上午的11:00啊。目前的室外气温是31摄氏度，相对湿度76%。那刚刚呢，我在来上班的时候还是挺晴的天气啊，但是呢，已经在远远的天边呢有了黑云压城的感觉。啊，现在直播间里面也看不到外面的天气，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开始下雨呢？我觉得下雨天啊，其实和电影是最搭配的。尤其是手捧一杯热热的咖啡，窝在沙发里，听着外面的雨声的伴奏，同时有看电影，哇，那真是最美好的享受了。那说到电影呢，其实前两天啊，

来听到这一段稚嫩的声音，其实是来自17岁的周璇啊。她当时呢，在这个《马路天使》的电影当中献声了这样一段美好的唱腔。回顾她那个时候的整个的形象啊，特别的纯净，特别的娇嗔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呢，她年龄也很小嘛。非常令人感慨的就是在昨天呢，我其实看到这部电影之后呢，又去看到了他之后的影像。比如说他在1950几年哈，那个时候他已经年龄大了一些了，那个时候呢是最后一段影像，当时呢是在赵丹甲，也就是当时啊在马路天使他的这个吹鼓手小陈是跟他表演情侣的这样的一个演员，很有名的演员，赵丹，他在赵丹家的客厅里面又唱起了这首歌曲，物是人非，但歌曲还是一样的歌曲，真是让人非常的感慨。那也有另外一段录音，是他在去世前4个月的一段录音，仍然是唱起了这首歌曲，真的是让人非常感慨，命运，时间的流逝啊。我有一段情，让我们在静听的声音当中来想一想这些美好的事情和美好的感情。

感谢你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由金丹为你主持的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目前呢，雷暴有效时间仍然是持续的啊，会到今天中午的11点钟，气温是31摄氏度，相对湿度75%，已经非常非常的炎热了啊，就是很热很湿的感觉。所以接下来想带你去吹一吹南洋的风。接下来的一组歌曲呢，都是来自马来西亚、印尼呀，还有椰林呐、沙滩、海风、潮湿的气息。

音乐之光，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你，我是金丹。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点33分，又到了我们送出祝福、送出旋律、一起分享欢乐的时光了。那首先我们要送出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邓丽君的《爱像一首歌》。这首歌曲啊，是我们的热心听众 Polly 点播的，当然有很多的朋友要过生日了。那即将过生日的朋友有 Karen， 还有刘泰，还有冯婉佳，还有江欢荣，还有方大嫂。哇，这么多朋友过生日，你们的很好的朋友 Polly 给你们点播了这首歌曲《爱像一首歌》，要祝你们生日快乐。那同样呢，金丹也要祝大家即将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爱像一首歌，有歌曲的地方就有爱，所以当你听到这首歌，当你听到每一首你喜欢的歌，不要忘记你就在被爱包围哦。生日快乐。

你问我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爱呀。其实很多的小事都是因为有爱才驱使我们去做的。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一首歌曲呢，是我们一位热心听众 Tony 点播的，很暖心的点播啊。因为呢，他预判台风将会到访啊，担心风雨会打乱大家的心情，所以呢，他要特意点播一首《盛夏的果实》，想用温柔的旋律为大家舒缓心绪。那如今呢，天气已经调整啦，台风没有抵达，当下的天空迎来了短时雷暴。我想雷雨只是夏日短暂的插曲，风雨之后仍然会迎来晴空万里。但非常感谢你 Tony， 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盛夏的果实，伴着歌声放平心情，来静待好天气。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主持人金丹在大气电波当中陪伴着你。想和大家报备一下接下来我的最新的行程哈，下周呢我会安排休假，所以呢下周的节目会是以一个录播的方式准时和大家见面的。那经典老歌呢依旧会如常陪伴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点播继续，欢乐继续啊，不要太想我啊，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啊，下周只是出去和家人一起度假。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播放朋友们的点歌啊，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青春儿女，来自葛兰的歌曲，它是电影《曼波女郎》的插曲。那这首歌曲呢，葛兰唱的非常的轻快和明媚，都是昂扬的青春气息。同样啊，我们的热心听众呢，不仅点播了这首来自葛兰的《青春儿女》，他还点播了另外一首来自葛兰的《我要飞上青天》，也是老电影《空中小姐》的插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两首非常明快、非常活泼的歌曲吧。

这里是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让我们继续送出歌曲，送出朋友们的暖心点播。那接下来呢，要送出一首《友谊地久天长》，是一位陈先生的点播。那这首作品呢，它的苏格兰原名直译呢，其实是逝去已久的旧日时光。在18世纪的时候，苏格兰诗人彭斯走遍了乡间，把这首代代相传的古老民谣完整记录下来。最早呢，它是苏格兰传统的除夕夜亲友围坐举杯回望岁月的传统歌谣，直到电影《魂断蓝桥》把它选为主题曲，这首跨越百年的旋律才火遍全球，成为一代人心中代表知己情谊的传世金曲。陈先生说很喜欢这首歌曲，是他年轻时听到现在的歌曲，也想把它送给身边的老朋友们，大家举杯祝愿友谊地久天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温暖的老歌，也祝陈先生和朋友们友谊地久天长。

让我们一起来想想，让我们一起来拥抱那曾经那么炙热、那么火热的友情哈。今天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呢，好像在友情的拥抱中啊，因为时间已经来到了10:57啊，我们抓紧时间再送出最后一首点播的歌曲啊。这是听众梁志明朋友的点播，他说呢，他是中岛美雪多年来的乐迷，一直特别喜欢这位歌者的作品，要接一首《再送你一次忘忧草》，把心里的惦念送给天各一方的老朋友。没问题，我们马上送出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中岛美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今天早上作出裁决，涉事医生薛守志专业失当成立。薛守志被指控在2009年12月22号，未能在涉事男婴凌晨约3点半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后，立即做必要的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到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4月重启研讯。疾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而香港在强大货币及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可以有较大的贡献。他说，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

0: 也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未来数星期将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余伟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作为枢纽可以将人民币辐射到国际，而目前已经至少辐射至12个国家和地区。他说，中东和东盟也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做贸易结算，强调对本港银行是潜在商机。不过余伟文指出，现实人民币在海外使用上仍有一些痛点要解决，例如货币之间直兑时兑换率仍偏高等，正积极研究解决方法。由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不少参观者把握最后一天的机会一早来到，当中不少是军事迷，更有不少人期望明年会有国家航母福建舰停靠香港，开放给公众参观。有军事迷形容香港市民幸运，很多军舰首次对公众开放都是选址香港，有已经退役的老兵特地预约朋友来参观，曾经在80年代任陆军炮兵的先生表示，每次有类似的开放日都会特地来看一看。他说，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旗到香港，让市民感受到祖国的军事力量。码头上设有多个体验区，给参观者了解海军的工作。8岁的欧阳小朋友学习挥军旗、旗帜及旗语后表示，很期待明年有航母可以来到香港。警方正调查在西贡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事件中一名的士司机死亡，另外一男一女受伤。事发在昨天下午6点半左右，一名63岁男子驾驶一辆的士沿西贡公路往西贡方向行驶，期间的士怀疑越过对面行车线，与一辆巴士迎头相撞。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偏南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食物署提醒你，刷牙洗脸或者刮胡子的时候，记得先顺手关上水，不要常开水龙头，举手之劳节水轻而易举。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贺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

0: 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感受每个新的一天，发现每个新的自己，人生便有无限的可能。资深传媒人、华裔学者向妙然博士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他深信越学习人就越年轻，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3: 其实你是要发现一个新的自己，花的世界无限可能，其实人生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我自己到现在每一天都在学习，我学习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很开心，就忘记你自己是多少岁了。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詹天文。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

0: F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声。

之光，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有主持人金丹在大气电波当中陪伴着你，欢迎来到我们第二个时段。好歌继续，让音乐照亮我们的生活。

欢迎来到音乐之光的第二个时段，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音乐来照亮我们的生活。那刚刚呢，这首谭咏麟的暖暖的歌曲啊，就像老朋友聊天一样，同样也把好音乐陆陆续续的带给你，开启我们今天美好的周末时光。要提醒你的是，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的1点钟啊，刚刚还是11点钟，时间又延长了哦。那目前的室外温度是31摄氏度，相对湿度72%。哇，如果你那里还在雷暴当中的话呢，雨势比较大的话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在家里还没有觉得，那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地区呢，可能还没有感觉到雨势这么大哈，还是请你留在安全的地方。那不如喝上一杯茶，来好好的听听歌吧。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张国荣的这首《爱慕》，送给在雨天的你，送给心中有爱的你。

应走退路，我要进已无去路，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

不可瓦忍你的态度，我无怨你，我很糊涂，此刻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早经封锁心的退路。

有没有觉得这首来自张国荣的《爱慕》特别适合这种雷雨的天气啊？总是觉得听到了这样的歌曲，就好像在大雨当中奔跑一样，有点风，有点撕心裂肺。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每段路》，来自1987年吕方的作品。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来自童安格的歌曲，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在滚滚红尘当中，我们总是需要很多的爱，同时也在每天付出很多的爱。付出和得到是不是能平衡，是每一个普通人心中每天都想知道的。

来自2002年的李圣杰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啊，就是痴心绝对哈、啊。词曲也很有意思，讲的是单恋的一种辛苦。那接下来呢，这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来自迪克牛仔1999年的原创专辑里面。啊，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一定要把后面忘记我还是忘记他这一句呐喊后面的音乐完全的听完，好像余音绕梁的感觉啊，就是他呐喊完了之后呢，仿佛这种回音还在你脑海当中回荡，就是很沧桑、很有男人味的这个迪克牛仔的这种哈，像他的名字一样，很牛仔的这种很奔放、很狂野的感觉就出来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起了听到这首歌曲啊，我就想起了，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吧，前后一年左右啊，另外一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的一首《当》这首歌曲，它和迪克牛仔的这种沧桑呢，有相同的感觉，哎，也有一种不同的韵味。当然啦，这个动力火车呀，它是两个人的组合，尤秋兴还有严志林，他们两个人呢，声音一个亮一个沙，双声部的和声一出来，就有一种在狂野里策马奔腾的劲儿。你来听听，是不是这样的？同时，这首歌曲的歌词也非常的有韵味，灵感来自汉乐府《山无棱，江水为竭》。

说到这种情真意切的呐喊呢，马上我就会想起另外一首歌曲，也是非常流行而且很热门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它在2012年的第54届格莱美奖上拿下了最佳流行歌手奖，那同样呢也是法国 NRG 音乐奖获得了国际最佳歌曲，并且提名了全英音乐奖年度最佳歌曲。怎么样，听到前奏你就知道这是哪首歌了，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让音乐照亮你的生活。刚刚的那首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那么它是靠很简单哈，钢琴和人声拿下了格莱美最佳的流行歌手奖呢。那接下来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歌曲 Angel， 是 Sarah McLachlan 的钢琴铺底，空灵的嗓音飘上来，不吵也不闹，但是呢，就是特别的让人感动。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电影《天使之城》的主题曲。

现在呢是上午的11:56，要提醒你，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的13:00，也就是下午的1:00，提醒你注意安全哦。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音乐之光这一期的节目就要和你说再见了。今天呢，我们从旧上海的经典老歌，到南洋的椰风海韵，从情歌里的痴缠和执着，到摇滚当中的洒脱放下，再到那些抚慰灵魂的温柔旋律，每一首歌就像每一束光，照进我们心里不同的角落，也希望你会觉得被温暖，被美好拥抱着。感谢你的收听，愿音乐照亮你的每一天都很开心和美好。另外呢，还要和大家报备一下，刚才已经报备了，现在再强调重复一下哈。那下周呢，音乐之光节目呢是录播，我会在下周回来再和大家来直播，在大气电波中真人相会哈。所以呢，不要太想我啊，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最后一首歌曲啊，还有3分钟的时间呢，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You Are Not Alone， 让这首歌曲带着满满的温暖和力量，陪你去拥抱这个美好的上午，陪我们一起走过这美好的一周吧。我是金丹，我们很快再见，就在音乐之光。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凤维报道新闻。十六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件，涉事医生薛守志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在医生名册中除排九个月，不做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薛守志的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应该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进行检查。研讯小组也信纳薛守志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辩方律师求情时指，薛守志过去的记录良好，从不被投诉或违规，相信他重犯的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研讯小组经考虑后认为，薛守志在案中责无旁贷，聆讯中也看不到他有反省和后悔。薛守志被指控在2009年12月未能够在涉事男婴凌晨大约3点半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后立即做必要的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到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

0: 并且在今年四月重开研选。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三十年，不少军事迷都期望明年能够有国家第一艘到跟着明年能够有国家第一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停靠香港。有老兵就表示希望国家军事装备恒常向香港市民开放，让港人感受到国家发展和国防力量。两艘军舰明天编队会离开香港。世界杯十六强赛事展开，摩洛哥凭下半场攻入三球，3-0击败今届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率先晋级八强。加拿大在上半场已经积极进攻，攻门次数比对手多。开赛早段已经有庄拿芬大卫禁区窄角度射门，被摩洛哥门将挡出。摩洛哥中场沙巴利在22分钟因伤被换出，后备上阵的拉希美28分钟禁区外失射，被加拿大门将基宝挡住，两队半场打成0-0。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可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美沙可集结在南宁之西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户外玩个够。不过，进行户外活动前，先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序看看天气状况。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眼间由晴天变成雷电交加，要是突然狂风大作，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这才玩得安心。
5: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
2: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6: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7: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8: I'm Nikki, a swimmer.
9: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0: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流行性感冒是由

0: 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喷嚏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接种流感疫苗。
1: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 回望华夏历史，
3: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2: 探寻本土文化，
4: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2: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5: 好了，我们在听过了中午12点的新闻简报之后，又开始了这一个星期《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收音机旁以及国际互联网上，还有在手机应用程式上收听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那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向大家推荐一个节目，也就是每逢星期天的中午12点到1点，和我们魅力中国同步播出的是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一个全新的节目《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由彭嘉宾为大家主持。而这个流行榜最大的特色呢，是集结了华语乐坛的最强音。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动感101，还有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以及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IFM， 还有我们香港电台联合打造的一个流行榜节目，那集结了华语乐坛的最新最快的流行歌曲。那到底这个星期第一期的流行榜的榜单是如何的呢？希望大家密切关注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彭嘉宾为大家主持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好了，介绍了第二台的一个全新节目之后呢，回来继续介绍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内容。那这个星期的7月1号呢，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所以啊，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呢，将会推出特别的专题节目以及环节，和大家回顾香港回归祖国29年以来的一些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以及现在时下的发展的态势。那今天我们主要是集中在回归29年以来呢，香港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发展，以及呢在大湾区的融合的发展当中，我们香港的创新产业在大湾区的发展当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又找到怎样的一个发展的机遇。那稍后的专题节目将会和大家一一的分享。好了，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群星版本所演绎的《

0: 好了，我们在听过了群星版本所演绎的一首歌曲《东方之珠》，相信啊，在这个星期呢，大家充分的感受到香港回归祖国29年的各类的庆祝活动。那首先和大家关注的是在太空领域的发展的一个最新的情况，中国空间站二次扩容的升级的具体的情况。那我们都知道呢，在5年前呢，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送进了空间站，那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的篇章。在过去的5年多呢，这座太空的实验室呢，承担着我国空间科学实验等多重的使命。那以及按照规划以及发展呢，中国空间站将会启动扩建的工程。整体而言呢，说这个构造从T 字形的构造逐步升级为十字形的一个构造型，那打造功能更为完善以及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太空平台。那具体的情况是怎样呢？接着下来咱们就将节目的时间交给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
1: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0: 中国空间站为什么要扩容？一句话不够用了。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好的成绩单。五年来，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1: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像我们的神舟飞船呢，神舟货运飞船需要定时的去造访我们的空间站，完成人员的轮换、物资的补给，任务密集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这种排队等待的情况，也缺乏足够的

0: 应急的缓冲的空间。
1: 另一方面，我国空间站计划长期在轨服役，现阶段可同时保障三名航天员日常工作与生活。未来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
0: 除了实验，空间站还承担着航天器的维修、设备的检修这些在轨的服务。那么现有的布局在舱外作业物资的存放等方面是有限的，那扩建之后呢，可以进一步的去丰富功能，朝着综合性的太空枢纽方向发展。
1: 此外，由于我国已经开启了航天大门，走向国际化的发展是少不了的。按照计划，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巴基斯坦航天员，后续可能出现更多国外航天员合作，国际合作项目也可能继续增加。中国空间站升级是必然的趋势。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希望通过扩大我们空间站的规模来实现我们在空间科研方面的这个规模的进一步的增加，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为更多的我们的科研单位提供在轨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
1: 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构型。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建成后，不仅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3: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一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两个试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1: 完成第一阶段升级并稳定运行后，还会推进中长期规划，继续新增舱段，打造规模更大的六舱组合体。届时，各个舱段分工更加细化，不同领域的科学实验可以分区开展，航天员驻留规模也会相应提升。钱航说，
0: 整个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化设计，所有的舱段接口标准都会是统一的。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可以快速的适配原有的系统，不会对我们现有的这个设施进行大幅的改造，既降低了难度，也提升了运行的稳定性。
1: 据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透露，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字形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当然，中国空间站扩容升级不只是简单变大，更是全方位的能力提升。未来空间站会承担更多重要使命，例如按照计划2027年即将择机发射的巡天空间望远镜将与空间站共轨飞行，需要维护的时候靠过来对接。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因为空间站上航天员走动、设备震动都会影响望远镜的观测精度，让它独立飞行既保持了精度，又留了回家维修的后路。这样一来，中国空间站就不只是一个航天员驻留平台，而是一个集科学实验、技术验证和天文观测于一体的复合型超级太空平台。杨宇光说，
2: 它本身其实对于我们的科研工程以及未来我们这个远征太空呢，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这个试验的平台。那随着它的这个扩容呢，应当说我们的科研的机会会更多，我们科研人员来进行这份研究也会有更加的从容的步伐。应当说呢，对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空间的科学事业都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4: 流连情怀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5: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4: 魅力中国。
6: 那说到咱们今天的稍后的节目专题呢，我们会集中在创新产业方面呢，以及创新科技方面的整体的发展呢，来回顾香港回归祖国29年的具体的一些发展的态势。我们请来的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专题节目。香港回

0: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内地和香港贸易值年均增长 6.7%， 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更实现 48.6% 的高速增长，大湾区深度融合正释放强劲动能，聚焦这片兼具前沿研发、先进制造与金融创新的热土，聆听香港青年创业者的真实故事，从实验室论文到市场产品，从香港之畔到湾区腹地，梦想怎样乘势而上，跑出加速度，香港科创如何在大湾区用一件背心改写外骨骼机器人未来，
1: 在物流仓库、机场地勤制造车间入面，无数工人每日都要重复弯腰搬运上百次，这个不单止带来难以言说的疲劳，更造成了长期的职业劳损。如果一件轻便的工服背心可以在你俯身抬举的瞬间精准撑腰，为每一次发力提供助力，生产安全和效率是不是可以被重新定义呢？
0: 没错啦，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福英东研究院孵化的创业团队非廉联科技正在将这一想象变为现实。团队将香港高校顶尖的机器人科研成果带到大湾区腹地广州南沙，他们突破传统外骨骼笨重单一的局限，研发出模块化跨关节的智能助力背心，令到科技好像一件衣服那样贴身智能。
1: 从香港的实验室到内地的广阔市场，这群湾区青年创业者正依托大湾区完整的产业链，推动一场工业个人防护装备的革新。本期节目我们将对话非廉联科技团队，看一件背心如何解锁体力外挂，用有温度的科技守护每一个平凡奋斗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的非廉联科技的创始人廖鸿鹏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廖总打个招呼，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叫非廉联，可能很多朋友还会觉得有一些奇怪啊，非就是起飞的非，廉是廉洁的廉，另外一个廉呢是联合的廉，这个名字比较特别，也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3: 好，没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取这个非廉联呢，因为非廉呢其实是我们古代神话中的一个神兽，就是风神，就是说象征着比较灵动的感觉的意思。然后呢，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想，我们是做外骨骼嘛，就想做到这种人穿上外骨骼之后不会妨碍自己的动作，反而会变得更灵动，然后更轻松，然后所以以非廉为首了。最后一个联合的这个联，其实我们想做的就是代表机器和人联合起来，哪怕联动起来都会更加的轻松，然后更灵动的感觉，所以就起了这个非廉。
2: 你就是如虎添翼的感觉，对吧？
3: 对对对。
2: 好，那能简单的用通俗的语言和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外骨骼吗？大家可能对外骨骼也不是很了解哈。我们主要做的是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产品，它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我们看的钢铁侠上面的那个战甲一样？
3: 对，其实最通俗的来说的话，我们的外骨骼可以理解成就是一种穿在身上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它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独立工作的机器人，而是人穿上之后能够跟着人的动作来一起共生协同工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弯腰搬东西、抬手或者走路或者是起身站立这种，它可以感知你的动作，然后给你一定的支撑、保护或者助力，让大家的身体负担变得更小，或者是行动能力变得更强这种。
2: 那我们现在研制的外骨骼的话，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超能力，就会让我们变得怎么样更厉害？有没有特别厉害的一些产品？
3: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会更以保护和助力为主，就不是增强型的。那它的主要目的的呢，就是想让工作的劳工或者是中老年人穿起来能够在日常工作活动、劳动或者是体力活动或者是运动的时候能够身体的负担更小，就是穿上去工作之后能感觉到更轻松，或者是日常的自理活动、行走啊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能感觉到更轻松。
2: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个场景吗？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然后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是一件衣服

0: 锁，是一个背心，或者还是一个绑带之类的。
1: 哦，没问题。我们其实现在有在做两款的产品。首先呢，有一款是面向工业场景的，那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类似于可穿戴 PPE 工具的东西，它更能理解成一种背心、护腰，再加上这个安全服一样的形态。那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类似于主动式的保护 PPE 工具，那就是集成了现有的这种反光服再加腰封，然后会有两个小小的电机在我们的髋关节旁边。这样子的话，我们做一些行走、搬运啊、抬升啊，它都会自动感知你不同的动作的意图，然后再给你一个相应的助力，就让你无时无刻不同的动作，或者甚至是不同动作切换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有在被稳稳的支撑住的感觉。
0: 就是它本身大吗？这个形体会不会让我觉得很另类，或者是怎样？
1: 对，其实现在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做优化的地方。我们现在呢做起来，其实还是和一件背心看起来还是有些不一样，还是会比普通的背心要大一些。但我们现在在做到用可调节的一些机构做到更贴身、更小。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能做到它真正的和一件稍微大一点的衣服看起来感觉是差不多的。
0: 好的，我们是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创业团队，对吗？
1: 对，就我们团队里面也有咱们香港科大的同学。
0: 就是香港很多大学的毕业生联合创业。
1: 对，其实也不是来自一个，应该是来自好几个学校。
0: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科技的研发吗？这个科技最初是在哪个实验室，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缘起？
1: 我们其实最初呢，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在中大读PhD 的时候的一个我们的课题，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做工业的外搬运外骨骼和医疗外骨骼的控制以及研发，然后呢，在做了大概5年的研发之后呢，我们毕业之后就是想要把我们就是在 PhD 阶段的这些技术，想着如果能够转化落地，做成一个真正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大家能用到的东西，然后就更好，所以之后毕业之后就在做这些。
0: 所以就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专注这个技术。
1: 对，没错。然后我们实验室其实开始做这种可穿戴的外骨骼和矫形器已经很久了，都有10多年了。
0: 对，这个项目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它会有市场呢？因为我也知道，像香港的话，可能金融啊，或者是科技类的企业会比较多。所以，这个如果是纯给这个体力劳动啊，这样的一些方向的话，可能是不是会偏小众一些？
1: 对，我们观察到也是在香港这一块做这种偏机器人的会少一点，但我们是认为呢，外骨骼它就是一定会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就好像人类科技是一定会点亮的一个未来的这种技术，因为我们认为像这种全自动化机器人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它会是机器生产的一个未来，像我们人类的拓展边界或者行为运动的未来，就一定是外骨骼，只有外骨骼才能完美的融合这样一个人机交互和智能运算，在同一个平台下，它同时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类对各种生产或者是探索行为的一个参与感，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日常的工作和日常自理，以及未来的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特种场景的探索，那就包括可能水下呀，或者是高空啊，甚至是宇航这一块。那我们认为它一定也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技术，也是一个很 promising，很给大家能够带来很激动的，或者是很新奇、很 amazing 体验的这样一个技术。所以我们就也保持着这样一份热情，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0: 在您的这个想象空间里，最终我们企业能够给用户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就是发挥你的想象力，你觉得最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吗？
1: 一定会的，我觉得外骨骼技术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那我觉得它会从两个方面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第一个就是它会慢慢变成一个类似于我们现在更顺手使用的这种电钻啊，或者电动螺丝刀之类的，即拿即用、即穿即用的一种下一代的更通用的一个工具。那它好像就是长在我们，或者是 能够跟随我们的这样一个，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设备，而且还可以就好像我们现在做的模块化一样，按照我需要临时做的一些调整的工作来直接更换我们需要的模块，就可以做一个顺手的工具，这是能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就好像哎，如果我真的要换轮胎啊什么东西，我要去搬一个东西，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我真的可以穿一个外骨骼很轻松很方便的就能够到我够不到的东西，或者是抬动搬动我很以前要拿一个轻机顶或者是甚至要拿一个小拖车才能做到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融入到我们生活，就是就像我们的下一套的外套和服装一样，如果我们慢慢大家都变老的时候，可能老年人慢慢有一些肌骨劳损啊肌无力，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走路的时候，哎，可以无缝的嵌入到我们的服装里面，就好像每天我们起床穿衣服一样，我就把我的这种助力外套穿上，它就能好像让我七八十岁的时候的行为能力还和五六十岁一样，然后再能够自如的行走。然后再畅想未来的话，有可能我们能让我们在不同的星球走路都和在地球上行动没有差别，这种感觉
0: 很有想象力哈。我觉得就是和那个芯片是两个维度，芯片可能会给我们的思维带来无限的延伸，而我们这个外骨骼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能力，对吗？
1: 是，没错。
0: 对，我现在特别好奇的是一个点哈，就是我们在这个香港的实验室里有这样的一些科技和想法之后，然后最终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到了南沙？这个一路走来的过程大概多长？比如说您大概什么时候毕业？然后毕业以后做了什么样的尝试？然后最终选择到了广州南沙来创业？
1: 对，香是作为一个我们的科研起点，特别是在高校机器人 AI 这方面有很多优秀的研究资源，所以我们先前的研究都是在我们博士阶段或者是毕业之后一两年也一直在香港做。但我们后来发现，如果要把一个硬件产品真正的做出来量产出来卖到市场里面，就需要供应链制造能力产品资源和大量的客户反馈这些。那我们后面从香港然后又到南沙，正是考虑到这一点。
0: 大概这个路程用了多长的时间，这个思考和决定？
1: 其实毕业之后真正开始做创业，这个是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0: 做这个决定容易吗？
1: 对于我们从实验室走出来的，其实思维包括思考方式上做事方法上其实是一个挺大的突破的，也一直在想做科研原型机和做产品中间到底要突破哪些考量，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还改变挺大。
0: 对，这是思维的一个改变。另外一个就是对未知，比如说大湾区内地城市你们熟悉吗？未来的这个产业链真的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能够实现你们的梦想吗？对这块是不是也有一个突破？
1: 没错，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刚开始自己了解这些产业链制造能力，也不知道到底哪边各个不同的城市有什么优势，但后来我们了解到南沙和珠三角，通过了解之后对这个供应链和制造能力还是特别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包括现在的一些供应链和代工厂其实都是围绕着南沙和珠三角在这一块区域范围内，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的贝塔测试的这款产品的原型机和也都是通过这一边联系和我们的工厂做出来的，所以我们信心还是很足的。
0: 对，你觉得像整个大湾区哈，我们站在这个整个大湾区来看的话，像内地城市的一些硬件制造啊还有市场应用给了你们哪些在香港的实验室里可能没有的一些土壤呢？
1: 第一个就是它很全，然后能很快，它不是一个纯软件的产品，它涉及很多机械啊驱动器电控系统，那很多时候一个零件今天设计出来可能明天就要打样，然后下一周就要测试，然后再继续改，其实这个效率特别高。那么它有完整的这些精密加工、电子元器件、模具，甚至是服装制造这一块，我们做一个立体裁剪的服装打样也能很快的做出来。
0: 是不是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惊喜？自己的想法马上能到手上，这种惊喜，我觉得可能是特别让这个创业者难忘的。
1: 对对对，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这个真的是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也是在想，除了咱们大湾区或者咱们内地这一块能做到这么快，可能都想不到能有哪些地方 哪些城市真的能够做到如此高的效率和如此全的一个产业经理。
0: 现在在南沙创业大概多长时间了？
1: 快一年了，我们是去年10月份。
0: 快一年了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创业的路径，包括怎么样？比如说，在香港是我们的实验室哈，那在南沙是我们的这个公司所在地，那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供应都链接到了哪些地方？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散的路径给我们？
1: 对，我们现在在香港这边是作为一个技术研发，然后还有就是面向香港这边或者是欧美那边的一些产品渠道，内地的整个市场是更加庞大，然后呢，可能各种需求是更加多元化、多样化，所以我们的大概是从，因为我们之前是做工业外部开始，那我们也是从工业的这种 PPE 工具场景慢慢发散到个人的养老助理这方面，然后我们现在的工业级的这个外骨骼产品呢，已经在香港机场和我们也是通过大湾区南沙那边联系到的东莞港务局那边，在做一些样机的测试和后续的小规模部署的一些安排。
0: 那生产主要是在哪里呢？
1: 生产主要就是在咱们内地，
0: 在南沙。
1: 对对，生产和组装的话。
0: 我看您的手机号还是深圳的。
1: 是因为交通都比较方便嘛，广州、深圳、东莞这一块，然后就都经常到处走。
0: 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飞廉廉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廖鸿鹏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一个香港年轻人在大湾区创业的故事。谢谢廖鸿鹏，我们再见。
1: 好，谢谢你，谢谢。

0: 是了，刚刚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魏礼安所唱出的《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您收听的频道还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是啊，从刚刚的专题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件小背心所带出的不仅仅是创新科技的发展以及创新产业发展的规模，其实从中也带出是对人的关爱，以及一件小背心所带出的一种温润的一种感觉。那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我们接着下来继续香港回归祖国29年的专题节目。那接着下来我们会关注的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各方面的发展。那我们相信呢，现在大家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呢，过往啊，您看到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可能是来自外国的居多，或者是某一个品牌居多。那如今呢，你看到在市面上行走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呢，基本上呢，您陆续看到是很多来自我们内地中国的品牌，甚至那些外国的品牌呢，也是包含了很多我们中国的技术。我相信这个事实是不容忽略的。那其实在整体的发展过程当中，新能源汽车无论是汽车的本身以及它的配件，甚至类似简单的充电桩，其实都包含着很多创新科技。而在此的过程当中，咱们香港的年轻人以及香港的创业者在当中又是如何找到新的机遇，以及如何把握住机遇，将自己的事业进一步的发展，追逐自己的梦想呢？好，接着下来继续聆听回归祖国29年的专题报道。
1: 科技系做新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充电桩里面嘅弯曲速度，从香港实验室到畅通港车北上。
3: 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嚟，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出行越发便捷，大批香港新能源汽车往来湾区各地。但内地国标、香港欧标两套充电体系互不通用，成为不少车主跨城出行嘅一大痛点。
2: 系啦，嗱，把握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机遇。香港青年创业者翁树宏2022年在香港创立科创品牌 Hominal， 专注新能源汽车跨境充电解决方案研发。咁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品牌推出国标转欧标充电转接产品，破解两地充电壁垒，极大简化香港电动车内地保能流程，助力湾区新能源跨境出行蓬勃发展。2023年企业又布局深圳，注册成立深圳市物研创科有限公司，形成深港协同发展格局。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 Hominal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翁树宏的采访，了解这位香港青年北上深圳的创业故事。
4: 温总您好。
5: 你好，大家好。
4: 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温总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呢，在这里请温总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及企业的一些基本情况。
5: 大家好啦，咁我系阿 Sam， 咁我系一个香港青年嘅创业者嚟嘅。咁我喺2022年咧就开始创立咗Hominal本物国际呢间公司。咁公司最初期咧，我哋系做咗一个自然嘅产品，系一个三合一嘅充电器，咁喺内地都有申请到专利嘅。咁但系呢个产品咧，虽然喺香港初期咧系好受欢迎，因为呢个系比较原创啲同可以解决需求嘅产品，但系始终觉得系有啲位置可以修正，所以我哋后期咧都去咗内地嗰度进行咗二次嘅创业。咁喺内地度就 set up 咗一间自己嘅内地公司啦。咁依家內地公司咧，主要就係進行研發方面嘅事情嘅。咁依間公司嘅名字就叫做物研創科。咁而家就喺深圳北呢個地方度開始有公司、有規模、有員工咁樣咯。
4: 嗯，刚才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体的在深圳还有香港企业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知道呢，温总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那作为一名香港青年的话，从小到大您其实也见证了这些年香港的一些变化。您认为这些经历对于您最后选择北上在深圳开创公司有没有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呢？
5: 其实我由细到大都系香港度成长嘅，即系小学、中学去到大学就去咗英国读书，咁海归翻返嚟香港之后咧，做过一排银行嘅工作，跟住之后就开始创业啦。咁我俾我感觉最大嘅变化就系、因为细个嗰阵时有亲戚喺内地啦，咁喺经常都会翻内地，咁但系嗰阵时更加大嘅需求都系做关于可能娱乐同埋购物相关嘅事情啦，咁但系去到越嚟越大个，我哋开始接触到好多唔同嘅信息，知道其实内地我哋已经系走出咗国际，好多事情，好多生产都系已经去到国际化嘅水准。咁当其时我嘅谂法就系话，其实香港我哋好多青年都具有一啲比较国际化啲嘅视野，因为我哋比较多可能多海归啲，咁视野唔同，所以其实我哋可以应用到我哋呢啲层面嘅知识去到做更加唔同嘅产品出嚟，咁就激发咗我去到内地进行呢一个二次创业嘅谂法，咁就依靠住呢个内地深圳高生产力嘅供应啦，咁开始咗喺内地做部署研发同生产咯。
4: 我们也很好奇啊，因为您的其实工作就是和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和大湾区融合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啊。您平时的工作状态的话，平时是定居在深圳，还是每天会往返深港双城？您日常的这种通勤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5: 因为好巧合嘅，我参加咗深圳北一个资助嘅计划啦，咁佢就欢迎香港、澳门、台湾嘅同胞嚟到呢个地方度进行创业嘅。咁深圳北呢个地方咧，系因为系本身高铁站，咁佢其实往返香港、九龙呢个地方咧，都系15至16分钟嘅时间啫，所以对我哋嚟讲，通勤系非常之方便嘅。咁香港公司咧，而家嘅定位就係更加多關於喺客服層面度，咁內地就係研發同創新啦，所以咧我更加多嘅時間都會長住喺深圳呢個地方，咁根據翻個需求，我先決定即係去邊個地方，咁但係其實更加多時間而家喺深圳呢個地方嘅。
4: 您刚才介绍了您的企业在香港主要还是负责渠道啊，包括品牌的建设啊等等哈。然后深圳呢，主要是研发还有这个生产，所以也是非常典型的我们的这种深港企业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模式，也非常具有代表性。那我们也很好奇，您在选择内地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落地深圳？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定决心在深圳创立一家公司呢？
5: 因为如果单单喺香港想去建立一件产品嘅话咧，其实谂好简单，但实际实践上嚟系好困难。因为一个新嘅产品，即系我意思系 ODM 而唔系 OEM，唔系纯粹贴牌嘅产品嘅话，其实好多方方面面嘅嘢都需要你去跟进去思考。而且我而家公司做緊嘅行業係有關於新能源汽車相關嘅配件啦，咁佢涉及到嘅好多都係啲高電壓、高電流、充電協議嘅事情，咁係對於呢個產品嘅安全性係非常高嘅要求嘅，而且好好彩地啦，咁我哋有參加到香港數碼港嘅 incubation。一個孵化計劃，我哋嘅產品都有幸地咁得到數碼港嘅賞識，咁我哋成為咗數碼港嘅孵化公司。咁數碼港咧，其實佢哋提供到非常多嘅資源協助俾我哋嘅。咁唔單止喺個場地上啦，咁喺啲專業人士嘅意見上邊咧，佢哋都有好多人士咧可以給予我哋嘅意見同協助嘅。咁我哋會繼續喺數碼港度參加唔同嘅活動，咁去接觸唔同方面嘅專業人士，去令到我哋嘅產品或者唔同嘅維度上面都會更加提升。同埋我哋有參加到內地南方電網嘅孵化項目啦。咁即係呢啲比較國際化嘅公司對於產品嘅需求，佢嘅安全意識係更加強嘅，所以就要更加需要全心全意咁樣去開發。我哋啲電子產品令到我哋嘅產品係居於一個國際化嘅水平，咁先係可以俾呢啲大公司嘅青睐咯。
4: 您刚才介绍了在您 来到深圳开创公司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帮助，包括您说到的南方电网，包括香港数码港，他们都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帮助您来到内地进行创业。那我相信，除了他们的政策之外，内地本身也应该具有您所需要的一些条件。这里也想请您介绍一下，内地本身对于您的吸引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5: 我覺得係幾方面嘅，因為第一本身政策上嚟講，香港同內地咧其實都係非常歡迎我哋啲香港嘅創業人士過到嚟創業嘅，咁佢哋都會俾到好多嘅補貼我哋啦，咁去輔助我哋嘅創業之路嘅。咁啱啱講到我依一個深圳得嘅地方，即係除咗非常之近之外咧，同埋佢哋。喺房租或者水电费方面咧，其实都给予到非常大嘅支持，同埋有时候都会有啲路市嘅项目咧，佢哋会俾我哋参与，即系俾我哋有更加多机会去接触到其他人士嘅意见，系啦。咁第二咧就系、本身因为内地呢个城市嘅产业链咧系非常之完整嘅，咁深圳同好多周边嘅城市，其实佢哋都有好多专业国际化嘅工厂咧，俾我哋可以快速咁完成到。好多電子元件啊、結構件啊、模具啊、PCB 測試等等嘅項目嘅。第三啦，咁呢個大家都知道就係、中國嘅速度係非常之快嘅。咁其實如果想法係完整嘅話，從一個諗法到讓機到開發咧，其實可以喺短短幾個月時間係可以完成到。咁呢件事其實雖然我哋好想當然覺得好容易，但係其實喺外地咧，可能佢哋要花幾年嘅時間先可以做到。一件事情，而且成本係更加高。呢四方面就好深深咁吸引到其實內地係一個非常之完善好嘅地方，俾香港嘅新創業嘅人士發展咯。
4: 那最后一个问题哈，那作为您个人和您的企业来讲，最后想请您分享一下未来的一些规划。
5: 康王路嘅核心概念都係要重視科研。咁喺呢個層面上，我哋都係會繼續升級我哋嘅核心產品。其實康望來咧係核心就係科研嘅能力。咁我哋會繼續升級我哋核心產品啦。咁就係我哋嘅鑽測嘅。咁因為我哋而家個 app 咧，我覺得係未完全開發到佢嘅功能。咁有幸地，我哋同咗香港最大嘅充电站公司合作嘅。另一方面喺内地咧都同咗南方电网进行咗合作。咁呢两个公司咧喺后边咧会进行一个互联互通，咁令到我哋 APP 咧系可以扫到佢哋嘅充电站用港元结算去进行充电嘅。咁我希望喺 APP 上边咧，我会。更加完善到關於充電同埋轉插嘅功能，咁可以令到客户咧更加無憂方便咁樣使用我哋嘅轉插。咁第二咧就係、我會繼續深化我哋本地合作啦。咁我哋本身嘅產品咧已經係上架咗㗎啦。咁喺層層面面上咧，我哋都會繼續同唔同嘅香港本地公司啦，同埋有幸嘅話都可以同內地公司進行合作咧，去令到。香港嘅電車用户咧喺充電生態方面咧係更加無縫銜接同埋方便使用嘅。咁第三咧就係喺安全同質量標準度咧，我哋會希望同唔同嘅安全標準公司啦進行到啲協議簽訂啦，咁令到我哋嘅鑽測咧係更加受到國際化本地嘅認可。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會繼續拓展海外市場啦。我哋喺歐洲方面咧，都係需要我哋嘅產品嘅。咁我哋呢一方面，我哋都進行緊啲磋商，想引入我哋嘅產品去到外地城市進行銷售嘅。
4: 可以看出您未来的规划非常全面啊，涉及研发呀，包括生态的建设，包括本地的合作，乃至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拓展。也祝愿您在下一步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今天非常感谢温总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5: 多谢。
6: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0: 听过了专题节目之后，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又要告一个段落了。那今天节目最后为您送出的歌曲是来自李健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对比他过往的作品像风吹麦浪还有包括他的如愿呢，都有明显的有着不同的风格。是的，就是这首来自李健的全新歌曲，从黄昏到午夜，来结束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下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涉事医生薛守志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在医生名册中除排9个月，不做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薛守志的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应该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进行检查。研讯小组也信纳薛守志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辩方律师求情时指，薛守志过去的记录良好，从没有被投诉或违规，相信他重返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研讯小组经考虑后认为，薛守志在案中责无旁贷，聆讯中也看不到他有反省和后悔。薛守志被指控在2009年12月未能够在涉事男婴凌晨大约3:30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后立即做必要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到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4月重启研讯。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的涉事医生薛守志专业失当成立，医生名册中除排9个月，不做缓刑。男婴父亲黎先生在宣判裁决后表示，一宗本来是清晰及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要等待16年之久，在追讨公道的路道上迂回曲折，原因包括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互社群，让遴选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李先生又表示，在追寻公益道路上走了不少的弯路，终于能够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也可以释怀。他期望医委会改革后可以更加公正地处理医生失当的投诉，以保护公众，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委内瑞拉地震增加到2954人死亡，超过16500人受伤。当局表示，自上月24号发生地震以来，当局已经录得超过940次余震，仍有约16300人无家可归。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12:20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5: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6: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
5: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6: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5: 聪明，果然长大了。
4: 资讯由机

0: 场管理局提供。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欢迎乘搭飞越号航班，本航班将从香港飞往大中华地区，每周日中午1点准时起飞，沿途

好，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回来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下午的一点钟新闻过后呢，都会有紫燕为大家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欢迎呢大家又回到新的一个星期，也来到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呢。那么还有两天呢，就是这个小暑的时间呢。不过啊，其实现在有没有小暑好像都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好像今年也是这个夏天的感觉呢来得很快啊。所以呢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也是不厌其烦提一下呢，大家特别是在这些中午的时分呢，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喝多一点水了。那么今天呢，紫燕在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当中呢，也准备了很多的精彩内容呢和大家聊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呢，香港人呢用这个电讯商服务呢，其实有很多家的选择。不知道大家平时呢是会不会有比较不同公司的一些价格或者一些的 plan 的时候呢，看一下到底是哪家速度快一点呢，哪家价钱相宜一点呢。紫燕这个星期呢，就会和大家呢去到内地了解一下啊。我们都知道内地是有三大的这个电讯商的服务嘛，他们就现在呢，也不是说这个竞争不大，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或者是新客户来说呢，就很多公司呢会各出奇招啊，就去吸引新的顾客。但是呢，当中又发现一种的新趋势呢，就是很多已经用了几年的一些老顾客呢，就有被这个所谓杀熟的这种现象出现呢，就是呢，反而你是旧的客户呢，优惠就比较难争取一些了。那么到底当中的一些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紫燕这个星期呢，就会和大家呢去到内地去看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星期也会和各位呢聊到两个都是关于购物方面的话题啊。第一呢，应该说是消费方面类的话题啊。第一个呢，就是会说到这个便利店啊。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在内地城市呢，有很多的地方为了节省这个成本情况下呢，就开始呢把无人商店这种的概念呢推出来啊，完全呢就只是一个店铺啊，开着门啊做生意，但是呢背后呢就店铺里面呢就没有实际的员工在操作的。诶，那么想要运作的话，又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设备去帮忙呢？这个星期也会和大家去了解一下了。而去到飞行日志的尾段时间呢，也会和各位呢聊一下这个北京啊，是推出了这个外卖绿色包装的地方标准呢，倡导大家呢是减少过度的包装。那么我们也去了解一下这个环保方面的话题吧。而下半段的时间呢，飞越号航班呢就会和各位呢进去到飞越会客室的时间啊。尤阿明呢请来这个星期会有香港大学的电机与计算机工程系的楚志勤教授呢来到我们当中啊，和我们一连两个星期呢会了解一下香港半导体方面的一些发展，还有中国晶片的最新的一些进程这样子的。那么我们不如先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本周飞行日志。

0: 本次航班即将起飞，在滑行阶段为您送上本周飞行日志。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继续由紫燕为大家主持的这个星期的飞跃大中华节目。最近呢，不少内地的消费者呢有投诉啊，三大的电讯商呢有存在所谓的杀熟的现象，就是优惠套餐呢主要是针对新的用户，老客户呢想改用更加便宜的服务呢，却往往是遇到阻拦。今天呢就和大家啊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还有解决的思路。安徽啊，有用户呢就致电客服说呢，能够希望降低话费啊，这当然不是啊少数人的一些期盼了。在香港呢，我自己用电话商呢，也是每到合约的最尾段部分呢，除了很多的这些销售员会打电话来问会不会续约之外呢，我自己呢也会啊货比三家，看一下哪家的公司呢能够给到相应的一些减价的优惠啊，来吸引我们这些的客户了。那么我们看回到这个安徽的例子嘛，他就说呢，希望能够降低话费。客服方面呢就说啊，我已经给了优惠了，如果呢要降低最低的套餐呢啊，像是这些29块钱有200分钟的通话，还有3GB 的流量的话呢，是需要先归还宽带，而且呢线上还没有办法直接操作的，需要反馈给后台去做处理。另外呢，也有用户原本是每个月支付129块钱，在这个手机应用程式呢更改套餐的时候，推荐的页面呢就只显示有啊169块，还有239块等比较贵的一些选项，反而呢就是本来比129块钱还要低的，就想都不要想了。而且呢预约人工的客服呢还要等几个小时，甚至有消费者说呢要提到啊转营运商或者是投诉工信部呢才能够成功办理到降价的。专家就说呢，今年内地电讯的业务渗透率呢已经是接近很饱和的状态，用户总数呢是超过18亿啊，是远超过全国的人口。今年头四个月呢，电讯业务收入是按年有下降1.7%啊，那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呢，电讯商是倾向把有限的优惠补贴呢留给能够带来新增用户的一些新客户啊，而非是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啊。通信世界全媒体总编辑刘启成他就说，这种做法呢本质上是企业将稀缺的营销资源呢投向能够带来增长的新市场，是一种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那么这种杀熟的现象呢，反映出电讯行业在高度饱和下的竞争压力。专家就建议呢，监管部门是应该加强引导，同时呢也鼓励营运商改变经营的策略，从单纯的价格竞争转向去服务竞争，还有差异化的经营，让老客户呢也能够享受到合理的优惠，提升整体用户的体验呢。

聊完这个电话这些服务计划之后呢，这个星期紫嫣和大家呢继续来聊一下其他方面，也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香港呢有一段时间呢是不停推这个夜经济啊，那么近年呢内地的夜经济呢也是有持续升温的迹象，这些24小时营业的商店呢也越来越多。随着科技的进步呢，一种叫做无人经营的零售模式呢，也正在内地兴起，大大呢节省人力的成本。今天呢，子妍就和大家呢也去成都看一下，云值守这种的所谓无人便利店，以及呢它对商户还有夜经济的影响。在成都呢，无人便利店是越来越普遍，顾客呢进去店里面自助买商品，扫码支付之后呢就可以离开了，店内呢是几乎没有。

就说，人力成本是逐渐有升高，很多的门店夜间营业额不足以养活一个人值守，因此呢推出了这套的系统。如果顾客是需要帮助的话呢，员工是可以通过屏幕远程做对话提供协助的。目前这套系统呢已经在全国的359个城市有落地，应用的门店就已经有超过30000间了。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璐就指出呢，云值守的模式主要是节省了夜间人力的成本，是夜经济的增量补充，对于整体就业影响就不是很大的，它代表是一种新的趋势，能够帮助呢商家延长营业的时间，增加利润。但是呢，学者就建议经营者呢应该结合实际的情况，灵活搭配有人值守和无人值守的两种模式，实现成本与服务的平衡。

好，这个星期最后呢，和各位呢也是聊一下和生活方面比较相关的东西啊。我们都知道呢，现在都市人呢就很喜欢就是叫外卖嘛。但是叫外卖呢，像是啊，最近的时间就很喜欢吃一家、云吞面。云吞面呢，它就有面有云吞啊，还有这个菜就附送的。但是呢，我叫。

一次外卖就发现了这个包装的真的是有这个所谓就是过度啊使用一些盒子或者是胶带的情况，因为呢他是把这个馄饨啊面汤还有菜分四个盒分开装。吃起来是很方便，但是扔的时候呢，就感觉很心疼，因为我们自己去外面，叫外卖的时候呢，拿回家吃完就可能真的会扔掉，不会说啊，我还要把这个外卖盒呢洗干净之后留待下一次再用。我觉得现在都市人是比较少有这种的习惯了。那么，子妍这个星期呢，也和各位去了解一下，北京早前是发布这个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的标准。啊，就是这份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的使用指南，这份标准呢，是旨在引导餐饮的商户根据不同的餐品特点呢，选择合适的包装形式，在保障食品安全和食用的同时呢，也减少过度包装还有资源的浪费的。近年外卖的包装呢，带来很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也很大了。参与标准起草的中国物流集团呢，所属的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就说，这份标准围绕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是可降解的形式呢，重复使用四大原则，为行业提供可落地的行为规范。其中一个重点呢，就是减少使用无纺布包装的袋子。这类袋子呢，生产碳排放很高，回收呢也很困难，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呢，有时候甚至会超过普通的塑料袋的。标准建议呢是，如果没有保温需求的时候呢，就不需要使用这些无纺的布袋，并鼓励商户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呢去重复使用。此外呢，商户以及不宜主动提供一次性的餐具。当然呢，标准没有一刀切，而是根据餐品的特点进行分类。像是简易包装适用于没有汤汁啊，或者汤汁较少的餐品，而密封包装就根据这些温度来分常温还是低温、高温还是冰品的类别，还有呢要不要防止汤水的洒漏的。那么早前呢，内地有传媒就走访发现呢，已经有商家呢是开始采用新的包装。像是有餐厅呢推出所谓的双层盖子的烫捞杯啊，不用再缠绕塑料膜，还配有防盗扣子，也既环保又能够确保食品的安全了。那么这份标准倡导简约印刷，减少包装空隙率，还有摒弃过度包装。市发改委就说呢，将引导外卖的平台还有商户参照的标准，推动绿色包装在更多的商家落地，让外卖的行业呢在便利的同时，也能够更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啊。那么除了商家要动用脑筋去想想怎样才能够减少这个包装之外，我们作为消费者也能不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啊？像是我们真的带自己的盒子去装外卖，用自己的茶饮杯去买首要的饮品呢，也是鼓励大家这样去做了，能够享受到美食之余呢，也保护环境。好，那么以上就是这个星期想和各位分享的所有的本周新闻焦点内容。那么待会儿呢，子妍就会把时间 pass 给阿明，阿明这个星期呢，请来的是香港大学的电机与计算机工程系的楚志勤教授，给我们带来在香港还有内地方面关于这个半导体还有晶片方面的最新观察了。那么事不宜迟啊，让阿明为大家展开在产学研方面科创的最新话题。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航班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大家来到我们今天飞跃大中华嘉宾访问环节，今天呢继续我们的香港科创方面的系列。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科创系列呢，我们分了先导系列，而且里面呢我们还特意为这一次的香港科创系列呢开了一个研究相关的一个领域分享。因为大家听到很多都是一些的商业化，感觉上就是他们已经成功了，他们已经开始赚钱了，我们要听一下这一些的技术怎么样在市场，怎么样在供需当中寻找到他们的一个领域。但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非常大的部分，或者是很多人主动忽略的，因为这部分可以说是很多创科创投里面最艰难，或者说我可以说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最需要熬，需要去投入大量的资金，需要很多的不确定性的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研发的过程。因为始终这一次我们会把产学研这样的事情呢，把它更详细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所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这一位的嘉宾呢，也会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个研究项目。在直播室里面呢，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香港大学工程学院电机与计算机工程程系的楚志勤教授。 Hello 楚教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Hello， 今天呢明正在这里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楚教授呢，将会跟我们来说一个你的一个研究的项目。因为在香港落地研究项目，最近这几年我发现有很多根本性的一些的变化。现在更多的人他们可能会从这个我们说虚拟的，或者说从一些的 AI 模型的项目，更加多转向一些的实体经非常精细的一些的研究领域。当然这个领域方面呢，我们今天就要交给我们的嘉宾首先先介绍一下他这个技术的 title 呢，非常非常的厉害，叫超薄钻石薄膜

0: 技术啊，这钻石这两个字已经很吸引人了。教授，其实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
1: 就是像你说的这样，就是说钻石首先大家都很喜欢它，也比较熟悉它的属性，是一个珠宝，是一个饰品，
0: 嗯，
1: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但是同时呢，钻石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材料，它已经其实被用在了很多领域，比如说在这个石油开采，比如说在航空航天，那么它也被称作为工业的牙齿。那么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材料呢，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做成了一种全新的形态，就是以前大家知道的就是钻石的块材，就是一个砖头那样的一大块钻石。那我们现在呢，把它做成了薄如蝉翼的钻石薄膜。这样的钻石薄膜呢，它非常薄，然后呢它非常的平整，同时呢它还可以有卷曲的功能，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让人觉得惊奇的。因为钻石在大家印象中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物质，
0: 对，
1: 那么它应该是非常脆和非常硬，当它是一个体材料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把它做到了一个像钻石像一张纸这么薄的时候，它就可以像一张纸一样卷起来，所以这就是它神奇的地方，它就变成了一张可卷曲的一个钻石薄膜。那么这样一个钻石薄膜呢，它是一种全新形态的产品，或者说一种全新形态的物质。那么它有很多大家以前都完全不知道的一些性质，它可以用在很多很多不同的行业，所以它我们现在把它讲呢叫做它可以赋能千行百业，所以它可以有很多潜力可以去开发。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钻石大家都喜欢嘛，尤其很多人就可能在人生重要的时刻，他可能就需要说啊，我要越大越好，我要怎么怎么样的一个形状，里面要切割成什么什么样子。但现在把它弄成最薄最薄的一个形态，我好奇的是它会像一张纸一样有这种声音吗？
1: 是的。
0: 它会有声吗？
1: 是。是的，
0: 它不会脆、
1: yes、
0: 不会
1: 对，它不会碎掉，它真的可以有柔韧性，它就像一张塑料薄膜一样，就是它可以卷起来，你可以让它用手，用你的手就可以卷去它，去捏它，然后
0: 它
1: 会弹回去。
0: 它有弹性。
1: 对 yes。
0: 你们没有加过任何其他的东西？
1: No, 没有。
0: 这是钻石本身的，
1: 这是钻石本身的性质。对，这是因为一个材料它的尺寸效应，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张这个钻石薄膜的时候，那么在这个二维平面上它是很大的，对吧？
0: 对，
1: 在这个平面上它很大，但是在这个我们叫做 Z 向它很窄很薄，所以就是当 XY 方向远远大于 Z 的时候，它有一个尺寸效应出来，它就会变成从脆性变成了一个有这种灵活延展的这种弹性出现。
0: 哦，好好哦，我就现在开始已经进入到好像进入到一个数学空间一样，这么多年我都避免进入到那一个世界，但现在回看到就发现其实这些都是很多时候会让我们去看到一些我们平常很少会接触甚至觉得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里面。其实教授当时为什么会打算去寻找钻石最薄的那个薄膜的状态呢？
1: 这个实际上怎么讲呢，其实在整个领域来说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讲另外一个就近的例子，像这个硅基半导体，硅基 silicon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是吧？
0: 是。
1: 那硅基基本上是今天我们生活的基石了，我们所有的电子器件里边都是硅基半导体。那么硅基为什么会这么的 popular 呢？就是因为它解决了它的生产制备问题，所以硅基我可以把它从开采出来的大块晶圆把它变成这种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这种标准的这种 building block 一样，对吗？那这样的这种晶圆呢，它就可以用来做加工做处理做我们的芯片。那么钻石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叫做宽晶带超宽晶带半导体，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叫 first generation 就是第四代半导体，它是最厉害的，我们把它叫做半导体之王。那么但是呢，钻石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像其他像硅材料一样，你可以把它切割成一片一片标准的这种 building block 用它来造房子，因为呢它太硬了。也很简单，我们讲钻石在三维的世界里边是最坚硬的物质，所以我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切割和处理，所以这就变成了我有一块石头，它有非常好的性质，但是我没办法把它加工出来，所以我就没办法用。所以我们一开始遇到的困难呢，我们就是大概在五六年以前，我们刚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想说我们能不能造一个这样的 building block， 就是能不能造一个这样可以用来做处理的基本单元。其实答案是很显然的，就是造不出来，因为大家都
0: 当时就觉得是异想天开，
1: 对，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东西它的硬度太硬了，所以一个东西又硬 那么打磨和抛光过程中它就很容易碎掉，这个很容易响，对吗？
0: 对，
1: 所以就是它的破片。

0: 率很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工业界不愿意用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加工不了它，它的失误率太大了，所以我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材料。那这个材料呢，只能被当做一个佛像一样放在桌子上供着，就没有办法去用。
1: OK，
0: 对，所以
1: 是
0: 我们后面想做这个事儿呢，就是说，有没有办法可以跳出这个传统的思维圈？有没有办法可以不要去打磨抛光它，同时得到这个基本单元？那就是说有没有
1: 不
0: 办法，
1: 打
0: 对，不
1: 磨。
0: 打磨抛光？所以我们这里得到的钻石膜呢，我们的策略是跟传统的以前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的思维是我造一大块东西。我用一个办法把它切出来，然后打磨抛光，最后得到了这种标准单元，对吗？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我在一个衬底上生长一层非常薄的金刚石物质，然后呢，我再用一个力学的办法把这一层薄的东西给它扯下来，然后我扯下来以后，立马就得到了我要的金刚石薄膜。这就好像说，你脑子里想一下，我在一块石头上面长一层很薄的石头，然后用我的手指把这一层石头抠下来。但是这里边比较奇怪的地方，或者是比较让人感觉到惊喜的地方，就是在于当你用手把这一层石头揭下来的时候，这层石头变成了一层柔软的东西，并且它保证它不会碎掉，这是特别神奇的地方。对，
1: 这个是你们在后期研究过程当中发现是可以这样去做，还是一开始你们已经有一些 formula 告诉你们说哦，它可以出来这样的一个？
0: 其实这个整个这个事情呢，它起源于一个小错误，就是说我们。对，我们本来是一直在，我们也是在陷在这个思维的这个范式里边，就是我们一开始一直在沿用别人的思想，就
1: 就
0: 是
1: 打
0: 把一
1: 磨。
0: 个，对，打磨抛光。但是我就是比如说，我从一个2寸这么大一个东西，就像拳头那么大一个东西开始磨，大概磨好几个月，最后我会得到一个指甲盖这么小的一块，是吧？那这
1: 是。
0: 个过程中非常痛苦，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我因为一个不小心，有可能这块东西我得不到，
1: 对。
0: 所以呢。不断的重复这个过程中呢，积累了大量失败的经验，然后也非常痛苦。那么一次偶然间
1: 是。
0: 呢，我们做了一个样品，它是一个很薄的生长的样品，就是说一层金刚石长得很薄，长在一个衬底上面。这块样品呢，因为一个不小心，它掉在了地上，它掉在地上，不小心掉在地上，所以下面那个衬底呢就碎掉了。但是碎掉了以后呢，我们发现这层金刚石膜它并没有按我们想象的碎掉，而是它卷起来了。也就是说，一个东西掉在地上，它有一点卷曲，有一点 wrinkle， 有一点这种卷起来的形状出现。这个时候呢，这个我看到了这个现象以后呢，它就 trigger， 就是启发了我。哦，我觉得原来这个东西，它有可能是可以从衬底上剥离下来的。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所以我又回看历史上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类似的、非常成功的案例，就是石墨烯。石墨烯。最早的时候，大家用了各种方法都得不到单层的高品质的石墨烯。最后是怎么办的呢？我拿胶带在铅笔上不停地粘，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最后我得到了用这样的方法呢，一个力学剥离的方法，得到了高品质的单层石墨烯，只是它的面积很小。那我们最后沿用了这个办法，或者说我们受这个办法的启发，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想，说我们有没有办法长一层很薄的金刚石膜，然后再把它剥离下来。这个想法当时感觉很奇怪，或者是很疯狂，因为基本上就是说你要把一个石头从另外一个石头上面抠下来，并且保证这个石头不会碎，它还能卷起来。
1: 就石头不碎这件事情，已经让人觉得。
0: 对对，那最后我们确实做到了这件事情。当然，这里边实际上是有很奇妙的物理在里边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薄膜呢，金刚石的薄膜，把它设计成上下表面不对称。就是它上下表面，它有一些这种物理性质的不对称性。这种物理性质的不对称性呢，这种破缺性呢，却保证了它能够在剥离过程中不碎掉。所以最后我们就得到了剥离完，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像一片透明的一片塑料纸一样的东西。你拿起来，它就可以卷曲。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金刚石的薄膜，它的厚度是微米，也就是一个微米量级，那也就是10^6 meter。
1: 哇
0: 就
1: 哦！
0: 是1/1000000，比你的头发还细很多倍，对。
1: 哇哦！哎，所以如果假设我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薄膜的时候，就看到它的成品，可不可以说是它就跟一个保鲜膜一样？
0: 是的，是的，yes，你
1: 但
0: 说
1: 它
0: 的
1: 不
0: 很
1: 会
0: 对。
1: 粘起来。
0: 它不会，对，它有非常好的，它有非常好的力学性能。我们在做过测试，比如说我们把它，用一个机械手不停地碰撞它，让它弯曲，碰撞它让它弹回，是吧？我们可以用几万次的循环，它都不会坏。
1: 哇、wow ！
0: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材料，对。
1: 哎，我替一些喜欢钻石的听众朋友问一下，因为这几年不是很多坊间说什么培育钻嘛，就是钻石你能够培育出来的时候、嗯，很多人就在说，哎，这个钻石的性质已经改变了，这个那个。其实您这个薄膜算不算也是培育钻的其中一个品类？
0: 是，培育钻，对，钻石 diamond crystal， 就是说你要把、嗯。其实就是碳原子嘛，把碳原子在空间按照一定的这种次序去排布，它就变成一个 diamond， 就变成一个金刚石的晶体。那我们的培育钻就是说我们用人工的办法去把碳原子重新排布，就跟堆积木一样，我把它堆起来就变成了这个培育钻。那我们这个也是培育钻，对。然后天然钻当然是另外一个故事，是吧？天然钻被这个市场上被打磨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拥有极高市场价值的一个物体，但是它本身和天然钻和人造钻石或和培育钻石之间在物理化学的性质上来说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
1: 啊、
0: 对，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你同样可以把一个培育钻石通过抛光，通过打磨，把它变得非常 shiny，非常好看，你要任何颜色都可以通过掺杂杂质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你可以得到粉钻，得到蓝钻，得到黄钻 whatever you want 对，所以这些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1: 哇，我们今天就是把一个这个本来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科技化的一个项目，然后跟说到很多人都会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培育钻的话题。但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知道其实团队经历过很多一些，我们说刚刚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成品可能掉下地上了，然后它可能碎掉了一部分启发了，但是这一些的过程都是很艰苦的，它需要很多无数个可能性拼凑在一起，可能万分之一的机会被你们所碰到了。但是很多人就会很好奇，花了这么多心力去做的这一件事情，到底它在市场上它的价值是怎么样？刚一开始浅谈了一下，能跟我们再详细的或者生活化一说一下，其实这个这么薄的一个可以卷起来而且不会碎掉的这一小片钻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或者说在生活里面可以用到的场景？
0: 其实我如果大家有留意今年的新闻的话，今年年初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咱们的商业巨头、比如说 NVIDIA、还有 AMD、这些公司呢，包括最近的联想 Lenovo， 他们都上了叫做金刚石基底的散热片，用到了电子器件里边，用到了比如说服务器，用到了电脑、用到了这个我们的家用的电脑，商用的电脑，
1: 金刚石
0: 就是钻石，就是人造钻石的散热衬底。那就是说钻石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就是它是所有已知材料中热导率最高的。它的我们比较熟知的，比如说我们用金属做散热，是吧？一般你的器件里面会一大块铜块做散热、金属的它的热导率是金刚石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热导率越高，你的手会感觉到的温度传导就会越快。就比如说你在炒菜的时候拿一个铁勺子，不给你绑这个木把，你就手就会被烫得很红，对不对？
1: 对，
0: 就会烫伤。但如果绑了木把以后呢，你就感受不到这个热量了。为什么？因为木头的热导率很小。
1: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金刚石的热导率非常的高，是所有已知材料中最高的，所以大家用金刚石来做散热，是吧？那么我们讲呢，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很薄的金刚石膜有什么用，是吧？本来我拿一个这种体材料的金刚石已经可以做散热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讲的，我们讲说今天芯片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我们已经到了比如说一纳米两纳米的节点，之后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做芯片的堆叠，把芯片一层一层堆起来。在我做芯片堆叠的时候，如果我的芯片第一层跟第二层之间也要做散热的处理，对吧？这个时候金刚石薄膜的优势就出来了，因为它的导热率非常之好，并且它的体积非常之小，所以我可以把它夹在里边，只有金刚石薄膜可以做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我认为这是金刚石薄膜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解决市场痛点的问题，就是我们当前的3D 封装、先进封装里边的这种堆叠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散热片夹进去？我们要夹一个东西，它要非常薄，并且呢它散热要非常好，才能够解决这个芯片的功耗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讲我们的服务器，讲我们的 AI， 讲这些东西，最后什么东西在限制它？就是能源，就是散热能力。所以如果你没办法把功率再提了，因为你的散热已经到极限了，所以我们总是想用一些什么办法去进一步提高它的散热能力，所以进一步我可以提升我的功耗，可以提高我的这个 performance。所以我们看到呢，金刚石散热片 这里边呢，其实金刚石薄膜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例子。
1: 嗯，等同于就是我还前上个星期我还听一些电台前辈在说，就是在他们就可能二三十年前的，就是哪怕他们就说就是港台这个空间，他说那房间比现在还要再冷很多很多，就进这个。

0: 直播室里面，你可能都要带很厚的衣服，因为机器不能坏，这就是机器散热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所以这就可以解决到散热。以后到量子电脑、超级电脑这一些的话，其实就在这一些的我们说技术上的东西可以做出一些的突破。
1: 对，对，
0: 哇哦，
1: 我们往前展望呢，就是我讲的散热是一个比较近的，最近。或者说不要那么久就可以实现的事儿。再往前展望呢，其实一个更诱人的目标是金刚石半导体，也就是说金刚石半导体它是硅基半导体的下一个 replacement、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么这个展望空间就非常大了。今天我们所有用硅基半导体做的事情，我们用金刚石全部都能再做一遍、
0: 嗯、
1: 那每一件事呢，比如说它的热导率，比如说它的电子迁移率，比如说它的击穿电压，金刚石都比硅基要好很多倍。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今天的器件用金刚石重新做一遍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强大无比的器件。所以它就是远远的不仅仅是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会改变我们整个世界。 Everything is changed、
0: 嗯、
1: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重塑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讲叫做 Diamond Era， 就是金刚石的世纪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到来。只是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个金刚石薄膜呢，可能会加速这个的到来，可能会加速这个的到来。
0: 我现在看到楚教授，我觉得我看的不是一个教授，看的是一个印刷机器，印刷钱的机器。因为如果是这样说，在未来，现在2026年，大家也知道，半导体芯片方面炒得有多么的火热。刚刚所提到几家公司，可以说是今年上半年，尤其整个五月份来说，就让很多人啊为之疯狂、为之风靡的一些的公司。其实他们之所以能够上涨，市场看中的就是未来芯片方面的一个不可取代性，市场方面基本上都被某几家给垄断了。所以如果未来技术上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突破的话，而在真正的原材料身上的话，哇哦，楚教授，一会儿给我留下你的签名。那么当然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些的技术上的一个问题啊，下个星期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个这么具有潜力的一小片的东西，它可能就像一个保鲜膜一样的一块东西，但是它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能够为在技术上，在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在科技的一个跃进里面有不同的一个角色。那么下个星期同样一个时间将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楚志勤教授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在香港做这一片薄膜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的艰辛细节我们将会细细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楚教授，谢谢您的分享，我们下星期同样一个时间再见，拜拜教授，拜拜，
1: 谢谢谢谢。
2: 感谢楚教授，也感谢阿明给我们带来的飞跃会客室的时间呢，也把我们的节目呢带到尾声。那么接近下午的两点钟呢，子燕也为大家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曲啊，我们又要相约在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呢，继续和各位在广播道的上空继续准时见面了。我是子燕，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3: 本次航班即将降落，感谢各位乘搭飞跃号航空，我们下次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医委会研讯小组裁掉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的涉事医生薛守志专业师等成立，判处除牌九个月，不做缓刑。政府表示尊重研讯小组做出的裁决，强调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以及避免过去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医务卫生局向家属表达慰问，期望裁决能够让他们释怀，全力聚焦儿子的照顾和康复，同时保持对香港医疗体系和制度的信心。相关部门会持续跟进涉案的有关医疗和福利需要。政府发言人表示，医委会就完善申诉处理机制，向医委局提交的报告以及申诉专员公署就医委会秘书处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均已经清楚指出，医委会申诉机制有迫切改善的空间。政府高度重视报告的调查结果，并且视改革为当务之急。医委局上月底公布启动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立法程序，将在周三在立法会首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国家战略推展的贡献者，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未来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未来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国家15

0: 务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而香港在强大货币和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可以有较大的贡献。他说，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也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未来数星期将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及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1:20生效。向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新界香蕉环境宜人，不少地方具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把农地改成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香蕉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100万元。除了罚款，还可能要还原土地，这可不是说笑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前海启航，身家寻梦。
5: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阿天、严仲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数据是从哪里得来的？就是从你得来的。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到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到你们家里去搜集资料。这些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忙，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日下午2点，妹妹，好样，音乐。

又来到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两点时间呢、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的下午两点，妹妹约定你在这里好样音乐周日本，跟你一起听好样的经典金曲，当然还有我们的好样音乐人。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两位的好样音乐人啊，两位不同的主题将会在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分别为大家呈现属于他们的故事，希望从他们的故事让大家想起属于自己的经典故事。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呢，首先跟大家来重温一下校园风。说实话，今天这位好音乐人呢、啊，他的这一首歌呢，从一开始社交平台的时候已经把我给洗脑了，所以今天我们从校园风开始感受属于这些年轻的音乐人的经典故事，当然他们的经典二字是来自于经典金曲。今天这一些的经典金曲都会围绕着我们这一些的好样音乐人的故事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呈现。

从晨曦下的春风鸟那开始，这首歌是电影《女同学》的插曲。还记得当时

还记得陈绮霞的这一首的曲子啊，其实1936年由格里唱片啊为他们所发行的黑胶唱片 A 面是你同学， B 面正是这一首春风鸟呢。接下来我们说是校园风嘛，为大家送上女校男生，但是这个是来自郑少秋的版本。

当时那个年代，原来可以哎亲吻着妹妹的手脸。当然对于这一些年轻的，无论是哪一个年代也好啊，牵牵小手一起享受属于年轻的时光非常的重要，而同时呢可能会要求你去做这件事情，跟着珍妮陪我去逛街。这个年代正是日曲乐词的时代，真的是一个黄金的改编潮啊。

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你们对于夏天的想法呢？还是一年365天都要陪我去逛街，感受这种放松的心情？整理这首歌，正正就是说逛街的时候为自己带来的那种心情的平复。当然，不同的季节逛街会有不同的感受，而在这一个夏季，希望每一个人都会有难忘夏季。来自王心平的这一首歌，相信对于学生哥们，对于我们也好，每一个夏天都是不一样，都是难忘的。如果觉得平平无奇，就创造一些回忆吧。记得星期天要留给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

在一个接近暑假的日子，为大家带来校园风的一天。接下来这个推荐的歌曲是来自小虎队的《早晨校长》。哎，有几多小朋友真系会同校长讲早晨嘅咧？而小虎队的这一个早晨，这一个校长会是你想象当中的吗？

校长固然重要，有一个这么有特色的校长，应该是恭喜你吗？同时啊，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是同班同学。这首来自金城武啊，他一大表唱的。

如果这个女孩是你的同班同学，当然恭喜你，这是人生的一大乐，是因为你想见到她，只要上学就会看见。但如果你跟唐磊一样是末班车的女孩呢？不知道什么时候遇见，也不知道下一次会在哪里遇见。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1: 音乐。今天的好样音乐周日版下午两点的时光，跟大家一起回到时光隧道，回到那一个夏季的校园。今天呢，明明将会跟大家邀请到一位的好样音乐人呢，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的。今天我们还有我们的小飞在这里，一起跟他聊一聊这一首让明明第一次听到啊，已经疯狂的洗脑的这一首歌曲。最主要是呢，它的场景很特别，很校园，很青春。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它是在校园某一个角落，它是一个特定的场景，而且还有特定的时间点。你做过这样的事情吗？还是卖个关子啊，再听两首歌吧，都是让大家去感受，去揣摩一下，哎，到底今天是谁来到我们的好音乐周日版呢？接下来这一首呢，是经典的校园歌，也是陪着我们一同成长的歌曲。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会特别的熟悉，在校园度假。

这是05年的歌啊，说是陪伴了可能一部分的你去成长，但是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可以说是陪着所有人成长了。当然，为什么要等待你呢？因为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对。

0: 算了，回家吧。
1: 回家吧。回家同时听着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啊，马上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人，跟大家一起回到我们家里面的那本相册。你会不会曾经站在校园的楼梯上呢？
2: 好样音乐人，
3: 好样音乐今天为大家请来 Paula 欧子琳，欢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Paula 欧子琳。
3: 你好，第一次见面，不如先跟我们好样音乐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4: Hello， 咁我是 Paula 欧子琳，我出咗首新歌《楼梯等你》嘅，讲我之前喺中学嘅时候暗恋咗个男仔六年嘅一个故事嚟嘅，咁就真系成个中学时期我都冇话俾佢知，亦都冇表白，冇同到佢讲究竟我系对佢系有冇好感嘅，中唔中意？咁所以咧呢、這个故仔去到最尾咧就系、是、真系冇咗嘅，亦都我谂佢应该唔知佢知唔知啦，系啦。咁但系就真系我以前细个就比较细胆啲，唔系好知道点样做，咁所以就有呢一次嘅经历。咁而呢个经历咧，呢、這个经历咧亦都令到我之后都会尝试，就系觉得不如大胆啲。系啦，试咗先，唔知道结果系点都唔紧要嘅，就不如勇敢啲啲咁样。
3: 所以这个真的是你很赤裸的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歌曲里边。
4: 系啊，真系自己嘅一个小小嘅故事，啊、好似好赤裸咁同大家分享。
3: 对啊，但系那个时候有想过，真的可以吗？或者是真的可以把自己内心这么真实的东西，你一放出歌里边，就全世界都知道咯。
4: 嗰阵时都，都有諗過，其實最怕嘅係好怕嗰個男仔知道咗再同翻我講，係啦，因為我自己都好希望可以用我自己嘅經歷啦，同埋又或者係觀眾同我講，或聽眾同我講嘅佢哋嘅愛情故事，同大家一齊去感受翻啊，究竟喺愛情上面是不是会有一些挣扎啊、浪漫啊、开心与不开心，我想同大家一起有这个共鸣。

0: 一起分享这件事咯、
1: 嗯、
0: 最主要是因为其实以前小时候开始听很多不同的歌呢，我都是关于一些感情爱情上面的事情，我也都很依赖音乐去给到 support 自己，咁所以喺自己音乐上面都好想回馈翻俾大家。
1: 所以你从小就是很喜欢把真实的一面，
0: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系一个好所谓好 real 嘅人，就系、是、好直接嘅，系、
1: 嗯、
0: 啊。咁即系，但系以前可能细个就虽然可能同朋友嘅沟通好直接，
1: 嗯、
0: 但系喺爱情上面就真系有啲挣扎咯。
1: OK， 那这个是一个爱情方面的故事哈。其实，在音乐旅途上面 ，Paula 是不是也是这么赤裸的呢？
0: 我觉得都系嘅，诶、嗯由细到大都真系好中意音乐啦，亦都有去尝试做创作嘅，特别系而家呢一个阶段，即系不论系《楼梯等你》呢一首歌系自己有份去作曲之外啦，咁之后嘅作品都会希望系由自己去主导到嘅，咁亦都可能喺音乐方面就系可能我唱法啦，我都会系有一种好想将自己嘅情感喺呢个故事喺呢一首歌入边嘅情感唱到俾大家听咯，所以相对地嚟讲，我谂不论系呢一首歌又好。在之前的音乐都好，我都是一个比较直接，即系比较冇乜好修饰好多字嘅一个人咯。
1: OK， 这首歌曲的演绎方法，你自己有没有感受到，或者是有没有刻意有跟以前有不同呢？
0: 今次楼梯等你呢一首歌，其实都有作咗少少嘅调整嘅。可能以前咧，其实都出过好多唔同类型嘅歌嘅时候，都冇好同大家。话都俾大家知，究竟呢一系列或者将来呢一年我嘅歌嘅曲风啊，或者点样定立起嚟？可能因为有唔同嘅音乐人咧，都会好明确就是、啊，我净系做 J-pop 嘅、
1: 啊，
0: 又或者我系净系做 rock style 嘅。咁但系可能我虽然系 base on 住一个我好中意 R&B 嘅音乐，我一直都会就一出到同大家都会一直讲就系、是、啊，我系做 R&B 音乐嘅，都会想。咁但系 R&B 之下，你都会有好多唔同嘅 match， 即系系啦，会可能系 hip hop， 可能系。funky 啲嘅 groovy 啲或者跳舞都会有噶嘛，咁、
1: uh-huh.
0: 但系正正就系其实除咗由楼梯等你呢一首歌，其实由上年年尾都出咗一首广东话歌嘅，咁做叫做没有你的0430，由嗰一首歌开始就断定咗，其实之后呢一个阿 Paula 欧子林佢会去做嘅音乐就系真系佢不嬲好中意嘅西式嘅 R&B 嘅音乐，同埋。香港广东话歌 ballad pop 嘅呢两种 genre， 希望我可以将佢 match 埋一齐，然之后做到一个 Paula 欧子林嘅版本。
1: 诶、欸，难度高嘛？其实你觉得？
0: 我觉得好难噶，系啊，所以即系我觉得喺。而家乐坛上面当然好多好好嘅作品都系由 R&B match 出嚟啦，即系特别可能系我好中意 J 风啦咁
1: 样，
0: 系啦都会哇好正啊！即系佢自己个人风格嘅一套 R&B 嘅 pop 嘅香港嘅广东话歌，咁所以我自己都好努力去尝试，特别由自己去作曲嘅话，就会知道。原来有时候好多歌变咗做广东话歌系好有难度噶，因为可能自己去录 demo 嘅时候，我会用英文啦，又或者用韩文、日文都好，普通话都会嘅，系、
1: 哦、
0: 啦，咁。原来要变翻做广东话词，又或者系喺俾填词人写之前，系做呢一首歌嘅时候，我都已经要谂好嘅系，我会。扮有一啲广东话嘅咬字嘅发音而去试一次个 demo 得唔得先咯？
1: 系，
0: 即系譬如好笑，即系譬如楼梯等你未有嘅时候啦，正常咧，如果系英文可能系 there is da da da da da da da 咁样去录噶嘛，咁我试下用广东话字系，这个不断听我不要听我的意思，咁样去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变咗就真系系有难度，但系我都好希望继续努力去做到我好想呈现俾大家睇到嘅音乐。
1: 广东话它本身比较难啦，这种语言
0: 系 啊，因为佢就有九个
1: 九声啊，
0: 系啊系啊系 啊。
1: 所以刚才你说的，就是录 demo 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先用英语啊、韩语啊、日语啊，甚至普通话，
0: 系啊系啊，
1: 然后再转来广东话。
0: 系、啊，
1: 哇，这个难度还是蛮高的哦。
0: 系、啊，所以而家咧，我就学 精咗啦。就真係由錄 demo 嗰個 moment 開始，我就用一啲廣東話嘅發聲去嘗試砌入去我嘅 demo 嘅 focal 入面，睇下 work 唔 work 先咯。
1: 嗯 ，OK， 那今天請來 Paula， 當然要詳細聊一聊你的樓梯等你啦。
0: 係。
1: 那剛才一開始的時候，簡單也說過，其實是屬於 Paula 真實的一個故事哈。那你自己在唱的時候，當時腦裡面的畫面是？
0: 嗯，
1: 怎么样酝酿那个情绪？
0: 其实讲出来都觉得有啲害羞，因为其实嗰阵时有呢一个楼梯等你嘅词出现咗嘅时候，其实系因为我讲咗呢个故仔俾填词人去知嘅，即系讲咗俾殷敏贤，咁然后殷敏贤就用咗呢个故仔就重新用佢嘅文字去演绎啦。咁但係因为其实中学嘅时段我觉得都有少少唔记得啦。係啦，即虽然呢件事係好清晰印咗喺我嘅脑海入面，但係当时一啲好细腻嘅情感，又或者係我究竟有冇做过一啲乜嘢係同佢表达个爱意呢，咁我就揾返我自己以前写嘅日记簿。係啦，咁因为我自己以前小个时候就好鍾意写日记嘅。咁我就睇翻嗰阵时，究竟我系做咗啲乜嘢呢？又或者系我有冇同佢讲到，冇可能话我中意你嘅，系啦，唔系呢一个嚟嘅，但系可能系话啊，你会唔会陪我去边啊？我今日又谂起你喎，咁样，咁见到其实我系有呢一啲嘅，同即系尝试去令到佢知道我系其实系想同佢好 close 嘅一啲言语又或者系行为咁样，咁然之后睇翻啦，就再用翻。即是自己而家嘅呢个阶段去唱翻出嚟咯，所以都有少少录嘅时候都有啲紧张，系好惊啊，会唔会我自己唱唔到嗰一种中学嗰阵时嘅谂法嘅味道咧？系啊，但系都好好就系嘅监制即系 Anson 啦，佢都有好好地去街住我，咁变咗就真系做到嘅，去到最尾系啦，都好惊噶。
1: 恭喜你啊
0: 姐姐
1: 其实碰到中学阶段不是很久吧
0: OK 的
1: OK
0: 的
1: 但中学那段回忆往往都是最青涩的那段回忆、
0: 啊、
1: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对于一个音乐人或者是一个 artist 来说呢，有写日记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当你在有作品的时候，你可以凭着这些文字来找寻回那些记忆，但这些记忆换回那个感情的时候，可能还是欠缺一点，就没有了当时那种。
0: 真系嗰阵时最最最最真实嘅，系、真系要好努力去揾翻。咁但系咁啱楼梯等你呢个故事入边嘅我啦，其实系。即系呢一段故事对我嚟讲系我人生第一个觉得非常不知所措、小碌碌乱撞嘅一个故事，所以即系好彩，因为咁深刻嘅关系，就真系可以由心地表达到俾大家听。亦都希望如果系有同样经历，又或者系而家有呢个阶段嘅朋友仔听到咧，系可以鼓起勇气去讲咯。
1: 嗯，歌迷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呢？
0: 好开心啊！今次都听到好多，即系我嘅 fans 又好啦，又或者系新嘅听众都好，佢哋都话好中意呢首歌，特别系佢哋都好多人都会讲话，其实好快就好似洗咗脑咁样，系啊，佢哋就话一见到楼梯就谂起我，好搞笑啊！我而家都会咯，即系会留意，边度
1: 有
0: 楼
1: 梯，
0: 系可以攞嚟拍嘢用噶。
1: 你讲讲 MV 啊，
0: 好啊好啊，
1: 对啊对啊 ，MV 的时候在楼梯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觉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拍 MV 其实我哋系用咗同一条楼梯去拍嘅，即系同一个景就拍晒全个嘅 MV 系啦。咁但系咧就系有三个唔同嘅造型嘅，一个就系着校服啦，就系中学嘅时期啦；一个咧就系一个 office look 嘅，咁就代表你已经开始踏入咗社会，要翻工啦咁样。咁去到最后咧，其实佢一套晚装嚟嘅，咁我。套晚装其实就系代表住比起 office look 再成熟咗嘅一个阶段嚟嘅，咁所以用呢三个唔同嘅造型，就系同翻呢首歌有翻一个回应咁样，咁就系 在中学的时候我是怎样想的呢、嗯、对于这个男仔在、工作的时候我又怎样想的呢，他再大多好几年就好了，十年都好了，我又怎样去处理这个故事在心里面，即是这个心结仔是怎样去可以解决到呢。在这个 MV 里面就都我都好好开心 MV crew 可以帮我找到一个这么特别的楼梯啦亦都好，亦都其实同时间我都好怕的是我穿校服会不会不好看呢弊啦咁样，系啊！我又话你哋系俾咩校服我噶咁样，你哋系俾嗰啲日本即系唔系好
1: 个，
0: 系啦系啦，或者系唔系好个系百褶裙嘅啫。
1: 哦，
0: 系啦、
1: okay ，
0: 我都觉得诶、好似 casual 啲，
1: 系
0: 啦，冇咁校服。跟住话唔系啊，真系，
1: 真是一套，
0: 真系一套校服咁嘅 outfit 俾你噶咁样。佢话得唔得噶咁样？所以嗰时都好惊，即系好彩嘅就系、是MV 出咗之后，咁有唔同嘅朋友都有同我讲，或者系访问嘅时候都有倾到啦，都有话 OK 喎，其实冇你想象中咁担忧咁样，跟住都好彩。
1: 那这三个阶段，你觉得如果是 Paula 在同样的这个阶段，比如说变成出来社会工作了，然后或者再经过十年二十年啦，遇到同一个情况？你做出来的反应会是一样的吗？
0: 而家嘅我就一定真系勇敢好多啦，系、啦，我会直接揾一个机会，如果我真系中意咗一个男仔，我会直接同佢讲咯。
1: 现在的你就会直接去表白，
0: 系可能系因为开始而家 JC 们都会系好勇敢去表达自己或者去做自己嘅时候，我都系好认同嘅系。以前可能真系我会怕丑少少，亦都冇咁多经历啦，可以去令到自己去成长。咁但系而家嘅我就真系觉得，除咗喺爱情方面都系啦，其实勇敢啲行前嗰步，你唔会蚀底噶。即使你唔知道你个结果系好与唔好都好，你行咗先咯，去咗先，勇敢嘅人先享受世界。
1: 所以你不会怕拒绝了。
0: 我谂我会伤心，但系唔怕嘅，
1: 自己留在家里伤心完了之后再继续，
0: 系 OK 嘅，
1: 明白。好 ，Paula 呢？这首歌曲自己有什么期望吗？
0: 我希望《楼梯等你》呢一首歌可以同大家有一个好似宣泄到大家，如果有机会系真系可能有呢一个同我差唔多嘅回忆，有一个遗憾嘅时候，听呢首歌大家都可以淡淡然去解开咗呢个小心结，又或者。刚才我讲到的话就是很希望大家都勇敢一点踏出那一步，真的有兴趣有好感的对象，不论是男男女女都好，你直接跟他讲。因为我自己有很多想法，就是觉得如果你不开心，你不跟人讲，你自己吃了他，其实没有人知道的。又或者是你如果是一个很好好 calm 嘅样，即系可能冇乜表情嘅样，但其实你系好嬲嘅，你唔鍾意呢件事都好，你唔讲人哋唔知，下次可能又会再次发生，咁变咗其实到头来情绪消耗可能都系自己囉。咁反而如果喺大家都开心，大家都觉得平和嘅状态之下去表现自己嘅感受，我觉得会系一个对自己最好嘅表达方式囉。
1: 明白。好，那 Paula 在未来啦，那么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啊，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上面或者音乐旅途上面？
0: 今年有一个大目标嘅，系其实今年呢就諗住喺年中后阶段呢，系啦，咁就会出一隻碟。系啦，咁呢一只碟其实就系 inspire by 一套电影，就系香港电影嚟嘅，咁佢叫做《十二夜》。咁呢一套电影咧，佢其实都有讲咗好多唔同嘅词汇嘅，包括可能系相遇啊、妒忌啊、觉得伤心啊、分手、复合再分手，一啲好多好多唔同嘅情节，其实就有关于呢套电影啦。咁所以我就偶尔之下就睇咗呢一套电影，亦都见到一啲嘅 review 喺网上面咁样。咁然后我就叮一声，其实呢一啲嘅经历就係我哋喺爱情路上面一定会遇到嘅事。不论係浪漫与否、开心与否，又或者係挣唔挣扎都好。 对于我来讲，可能是爱情上面我觉得是很多东西我都仲系需要学习，因为经验上面都不多咁样，咁变咗又成日都之前又唔讲，系啦，我又不去表达，咁所以拍拖又拍得少，咁变咗都有很多伤心的故事，可能就是表头先讲到嘅就是讲咗俾人拒绝，系啦，都有嘅。咁但系喺呢套戏上面，你又好容易令到自己逆地而处，就可能我好容易可以代替到嗰一个电影嘅角色的那些感受的时候，我就希望将我自己的故事加上我自己看过的一些不同人啦，有发生过真实的又或者电影里面都有故事都好跟大家去分享，就用这一只碟是啦，会在今年年中后段去发表出来，亦都希望大家到时候会感受到一个全新的 Paula。
1: 啊，好啊，那么相信歌迷会很期待这个在音乐旅途上边哈，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总结哈，在这张专辑当中。
0: 是啊，是在我独立之后的一个小小的，我觉得是第一步来的。是，所以好希望大家都继续听楼梯等你啦，又或者是之后都会期待这个专辑的诞生了。
1: 好的，那么我们也非常期待 Paula。在未来给我们带的更多不同类型和不同感觉的歌曲，那希望下一次是你成功的故事了。
0: 我会努力的。
1: OK， 谢谢 Paula。
0: Oh, thank you.
1: 拜拜。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宏维报道新闻。双飞婴儿脑瘫案，医生薛守志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在医生名册除排9个月。研讯小组指薛守志的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应该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进行检查，信纳薛守志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男婴父亲李先生表示，一宗本来是清晰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因秘书处的失职，更正因秘书处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让研讯无故拖延达到16年。李先生又表示，终于能够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也可以释怀，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政府表示尊重裁决，医务卫生局期望家属能够释怀。政府发言人表示，医委会就完善申诉处理机制提交的报告，以及申诉专员公署就医委会秘书处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已经清楚指出，医委会申诉机制有迫切改善的空间。医委局上月底公布启动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立法程序，将在周三在立法会首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留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也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可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美沙可集结在南宁之西南约20公里。

0: 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2:20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只有你最清楚，每天工作的地方有哪些情况或作业不安全，容易发生意外。有了你的举报，劳工处才能迅速执法，预防意外。现在，除了拨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你也可以上网举报，将照片或录像上传到劳工处网页 labo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当吃素成为潮流，摄取充足的营养就成为了关键，尤其是钙质的补充。让骨科专科郭善涛医生提醒素食人士可以怎样补充充足的钙质。
5: 如果食素呢，始终你蛋白质或者某啲你唔食肉嘅呢部分呢，咁有啲营养你唔够呢，有阵时要食摄返取啲 supplement 嘅，係呀。咁如果讲骨就要补返可能啲钙呀，维他命 D 呀，就喺太阳呀，可能你多啲户外嘅活动
6: 晒太阳
5: 都可以摄取到囉。所以呢啲係本身可以其实简单嘅日常生活你可以加插入去已经可以保护到自己。咁呢啲习惯如果由细去培养嘅，咁你到咗年纪大开始真係会流失嘅时候，你都唔会话咁快囉。咁佢个根基做得好囉。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
9: 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点歌，
1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日下午2点，明明好样，音乐，
2: 音乐。
11: 继续回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明明在这里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刚刚第一个小时跟大家听了很多很多怀旧经典，而且还有很多的是近代的一些妈妈谢谢你的歌曲。谁说孩子不懂的，你看这一群不懂的孩子长大了，他们唱出的歌曲其实别有一番韵味。大家发现了吗？现在的一些很多关于谢谢妈妈，谢谢家里人，谢谢爸爸妈妈的一些的歌曲，都在说我们不敢说我们可能羞于启齿，但更多的是我们害怕说出来，因为我们是个大人嘛，假装的大人。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好好的跟大家说一句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当然在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我们的好样音乐人跟大家说一下，他们爱的不只是妈妈，还有他们的音乐，而在他们音乐的背后总有爸爸妈妈的身影在。而一首歌曲回来之后，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好样音乐人。今天要送给大家这一首歌，如果说你曾经陪爸爸妈妈做过这件事情的话。

0: 我相信你有一定年纪啦。
1: 罗文的亲情啊，还记得当年陪着爸爸妈妈坐在电视机前一起看电视的画面吗？是亲情，是一种爱的氛围，是一种温馨的时光。

0: 好样音乐人，
1: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周日版，我们的好样音乐人的时间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这位的音乐人，我觉得他在追梦的路上呢，用了一个我不知道他可能是运气加实力加所有的东西正好在这一个点爆发呢，还是怎么样？因为如果说他本身以前的一个成长经历，其实他跟音乐跟舞台已经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啊。不卖关子了，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音乐人曹越。Hello， 曹越。
2: Hello， 妹你好，观众大家好。
1: 哎，之前真的是观众，大家认识你呢都是透过电视的。
2: 是。
1: 但你是从小就很适应有个镜头在这儿捕捉着你那一种吗？
2: 其实我是演艺学院毕业的，然后主修的是话剧，主要是舞台，然后是之后有做很多的主持啊，然后表演啊，
1: 习惯了，习惯了，
2: 对，然后就开始接触镜头嘛，然后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名气，主要是参加了这个中年好声音，然后 TVB 这个节目还是很多人去关注，然后是通过这个节目才让大家有一点认识到我吧，也很感谢就是这个节目还有所有的这个际遇。
1: 当时其实用了很多的心力在比赛上是吗？
2: 对，完全是完全投入，就是以前的全职的，我有一份做销售的工作，然后我有教小朋友国语，还有话剧，然后还有就是叫 personal trainer， 就是私人教练，
1: 健身教练，
2: 健身教练，对。然后这两个 part time 我还是有继续做到现在，我也有继续做的。但是最赚钱的那个全职呢，我就是因为比赛就已经是没有做了。
1: 哇，哎，当时特难下这个决心吧？
2: 哎呀，就是因为当你已经完。

0: 完全投入就是生活嘛，
1: 嗯，
0: 家庭的时候，然后你就没有想自己的梦想啊或者什么、嗯、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就告诉你你来试试吧，然后你心里的那个火苗就燃烧了，
1: 几天几夜都睡不着，就想象、啊、
0: 是的，然后就最后下了一个决定哈，去吧，但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嘛、
1: 嗯、
0: 当时
1: 嗯嗯，从想象自己说去吧
0: 嗯
1: 到出真正第一自己第一首歌中间用了多长时间？
0: 哇，那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进程到我出歌应该有一年多，差不多两年了。
1: 两年前的你会想你两年后的时间出着自己的歌、嗯、还有自己的 MV 里面还可以有舞动律动这一些，这个当时有这样的幻想吗？
0: 没有，完全没有想过，因为其实您说唱歌嘛、
1: 嗯、
0: 我其实不是一个就是跟我一起比赛的，你像刘洋啊、张雨晨他们已经是在音乐界歌唱界流行曲已经是很多经验还有很多
1: 嗯
0: 很多作品的人了，已经我是做话剧或者是演员、
1: 嗯、
0: 就跟这块其实不是说很
1: 但话剧的什么发声啊、嗯、用声音去表演一些情绪状态其实也很像嘛。
0: 对，我觉得表演的艺术还有表演它的都是一个那个表演者他的呈现嘛、
1: 哦、
0: 它只是你通过哪一种方式，
1: 嗯，
0: 就我觉得是这样，但是就是那一块它是怎么运作的，
1: 嗯，
0: 或者他们很多人是参加比赛参加了很多年的，
1: 嗯，
0: 他们是怎么去做的，或者是出歌
1: 嗯
0: 啊、怎么样去做的，就这块我完全是
1: 没事，现在有人可以帮你做这一些，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
1: 嗯
0: 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跳舞演戏，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面，然后很开心在我这个年纪我又可以接触到一些唱歌的，
1: 嗯
0: 啊、玩乐队的，
1: 嗯，
0: 然后就是还可以就是出一首歌、嗯、我也觉得哇就是很开心了已经。
1: 不要说这个年纪，主要是你保养的好。哎，今年下半年还要去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健身比赛呢。
0: 对，5月10号，不是下就是
1: 就很快了。
0: 好快呀、哎、我好怕。因为前段时间就一直都忙着是在宣传歌曲啊，或者想就是做别的，都没有努力的在练习，所以阿妹今天看我好 sporty， 就是刚刚就是去找教练，然后去赶紧的临时抱佛脚。
1: 就你抱完佛脚之后依然以这么这个状态去可以给我看到，这个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办得到啊。
0: 我很开心啊，就是我出了这个新歌是第一次有电台的访问，就是来您、
1: 啊、
0: 这边，然后我觉得很荣幸也觉得很开心。
1: 那下次第二首新歌的第一个访问也留给我好不好？
0: 好
1: 这首新歌很多人，我们刚刚其实一开始我一看到曹岳说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没有想到你第一首的歌会出一首这么，我刚刚想了半天，我觉得应该用深沉这两个字去形容。我以为会是一个乐观阳光的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但是哎，出来让我非常的惊喜，而且这种喜事它其实戳中了很多人心里面很脆弱的那个位置，再加上我之前看那个 MV， 我觉得哇哦，这个空间感我好喜欢。其实当时对这一首歌拿到手的时候、嗯、心情是怎么样呢？
0: 这首歌是我比赛完了之后，然后我跟我家里人去旅行、嗯、然后呢我就听黄建文的歌，黄建文是我们中年好声音二的一个师兄、嗯、他在我比赛的时候有帮助我帮唱，然后我们唱因为爱情这样，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听了他很多歌，然后就有我不好，我就特别喜欢，
1: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就跟他分享，我说你这首歌是讲啥啥啥、
1: 嗯、
0: 他就说对啊是讲这个，他说你是不是很喜欢，我说是，他说那我就送给你吧就是然后当时你知道吗，我是觉得啊你送给我、嗯、就是在一个商业的社会怎么可能送给我，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但是他真的很好，他是一个很有大爱的一个，因为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1: 嗯
0: 嗯，然后呢他就说送给我，然后他说你去做吧，这样他也可能是想让他的这个因为我估计这个是他是不是第一次作词作曲，是别人来唱是第一次作为一个作词人和作曲人呢、嗯、然后我的歌就公布了可能是第一次、
1: 嗯、
0: 啊，然后但是当时我自己的信心不够，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做、嗯、再加上我不是公司的或者比赛的前几名，
1: 嗯，
0: 就如果我要做我是要下狠决心去做的，
1: 然后对自己就狠了一点了，
0: 然后之后就比赛完了之后就我觉得自己还是要主动一点，
1: 嗯，
0: 因为你不主动的话，你都 你毕竟是已经拿了第10

实名了，你再不主动，你再不去出击的话，中年好声音四也来了，然后一波扛不下包，对不对？你就没了，对吗？然后我就决定，好，我狠一点，我一定要把它做出来，然后我就决定去做这首歌了。

0: 见闻是他在23岁的时候写的，就是一个23岁爱上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然后就很难过，很伤心。他是这样的一个角度，他甚至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我伤害他，你却坚定的爱他。我有跟他聊过什么意思，然后当时是说是一个四角恋，就他的角度啊，
1: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伴侣，
0: 对，就是可能是朋友吧，就是比如。

0: 是爱别人，然后女孩的那种妒忌，女孩的那种就是爱一个人，然后爱到疯狂，然后做出了一些不好的行为，去伤害那个爱我的人的，就是那个他非要爱的那个女人，然后其实是根本不应该这么做的嘛，对吧？你要爱自己呀、啊。
1: 那是非对错，其实谁都知道。这个
0: 是，
1: 真的是一个 ESMR 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每
0: 对，
1: 个人都知道正确答案，他就知道自己不可以这样做，但他没办法。
0: 对，就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年代啊，就是女孩就是离婚率很高，
1: 是吧？你也觉得是，真的
0: 离
1: 是。
0: 婚率很高。然后，哎呦，就是其实我自己也是。
1: 所以你觉得是因为现在我们有这个勇气去放手，去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吗？
0: 哦，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按照这个50年代、60年代再到
1: 那就
0: 现
1: 不可
0: 在，
1: 能了。
0: 对呀，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女孩就是以前啊，幸好就是我还没有孩子嘛，就是我跟我朋友聊，就是有一个我们一起比赛的叫刘晓坤，她有2个孩子，然后她当时也是说她离婚的时候，当时她是有想为了2个孩子而不离婚，但是后来就觉得不要委屈自己。就是，而且他现在很成功，他自己很能干，然后把2个孩子都带得很好，都有去留学。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吧，就我觉得要自己开心，然后自己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不要把你最好的爱给了别人，而要给自己。就我是以这样的角度去诠释的，因为很碰巧的就是我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还有我下定决心要做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我的感情的一个经历，就是一个不好的经历的时候，然后那正好见闻里面本来写的那个歌词就是我应该走了，所以你看那个编曲还有监制，他后面是加了很多的鼓，还有很多的和声，那个意思就是在鼓舞我，你要你走，就是你继续去爱他吧，我应该走了。就是那个意思是这样，虽然他是很深沉，很难过，很痛苦，但是最后其实是一个正面的，就是我应该走了，要去爱自己了。

0: 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我说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一类型的歌其实特别适合这夜深蓝静的时候就一个人听。
1: 对，
0: 因为你在很多人面前你当然可以大义凛然的就说我应该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但是到深夜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做不到，但是你知道你应该去做，
1: 是
0: 就跟自己在那儿打架呀。
1: 对，没错。对对对，一语成谶，对，就是这样。
0: 然后就要大声的把它吼出来，然后就是这首歌的那个状态，再加上最后那个慢慢情绪上来了，
1: 嗯、
0: 那个鼓，那一些这么多人跟你同时去 push 这件事情的时候，感觉好像你就可以达到。
1: 是的，所以就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看到身边有很多的爱、
0: 嗯、
1: 就除了另外一半的爱之外、
0: 嗯、
1: 就是你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朋友，
0: 嗯，
1: 就比如说我这个监制也是我中年好声音三认识的，他是那个band 队，他现在也中年好声音四，
0: 嗯，
1: 那个吉他手。
0: 所以你就说嘛，我三的时候不再努力的话，四五六七八都快来了。
1: 是的，没错。就是还有就是我的编舞老师是我演艺学院的一个师姐，
0: 嗯，
1: 然后也是他们都是，就说真的，我是有他，就是怎么说，在一个商业社会，我能做出来，我觉得我已经非常非常的感恩了。然后有现在这样的。做出来了，我就觉得我很满足了。就是
0: 你上了好多人情，我刚刚就这么听。
1: 是的，就是我就是人，就所有的人情我都
0: 刷
1: 爆了。对对 对, 对，
0: 所以必须要做好，才能对得起这些
1: 的
0: 人情。
1: 是的，是的，然后就要加油呗。就像你刚刚说的，就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生活不同的一些困难嘛。
0: 嗯，
1: 我只是面对的，就是我只是你们其中的一个，
0: 嗯，
1: 有很多人可能是健康的问题，
0: 对，
1: 啊，有很多人可能是经济的问题，
0: 嗯，
1: 然后感情的问题，然后我只是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我这个时间一定可以让我走出来的，
0: 嗯，
1: 然后我幸运的就是我可以通过音乐艺术去把它
0: 把它
1: 抒发出来，
0: 抒发，
1: 就像你刚刚说的吼出来，是不是？我可以吼出来，然后至少可以让我就是，舒服一点，
0: 舒服一点、
1: 嗯。
0: 其实不管结果是怎么样，我不是还说嘛，就是谁都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就比如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知道我不应该吃，但是你就是馋那口冰棍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或者是方便面。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有吃过。
0: 不要被经纪人听到这句话。
1: OK，
0: 反正就大家都会知道自己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
1: 对。对，
0: 但是你应该去做什么，其实心里面都是有一把秤。如果没有这一把秤，你不需要这么的。纠结，所以有时候音乐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让大家可以共同在同一个领域里面，尤其是思想维度一个里面、
1: 嗯、
0: 那同时这一次其实我也很欣赏就是这个 MV 里面、
1: 嗯、
0: 这个 MV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舞蹈、
1: 嗯、
0: 感觉上是把自己用肢体的方式去演绎出去，我一看那 MV 我觉得你是把以前学过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嗯、感觉上我要对得起我的老师。
1: 是的，是的，因为我当时就跟导演有沟通，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方式去表达这个画面去表达这首歌、
0: 嗯、
1: 当时有想就是要不然是剧情
0: 就
1: 是
0: 找个男主角过来，
1: 对对，或者找一
0: 个
1: 第三者、啊、或者怎么样的、
0: 哦、
1: 但是后来我们聊了之后，我们觉得第一就像 May 你说的，希望把我的就是我以前有学过一些跳舞啊一些什么都可以展示出来、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这首歌我是在描述一个女孩她失恋了之后那个心理过程，就是想让她就是你看造型还有造型师也非常的棒嘛，就是说觉得我这个人就是非黑即白的，我白的时候我爱你可以爱的啊死心塌地或者怎么样，但是到我走的时候我就真的狠下心来了，就一点都不要再不要我不要你了。
0: 你掺不了一点的杂质吗？
1: 你说我这个人吗？
0: 就是对爱情方面呢、啊、还是 OK
1: 我觉得我是
0: 嗯，
1: 不知道，可能当我成长了之后，就是我的那段感情结束了也有一段时间了嘛、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可能我这个想法也是就是有点太小孩了，
0: 但是你不想委屈自己、
1: 啊、是啊，所以就不知道
0: 啊
1: 所以就让时间让我去成长，然后让我看看我是怎么样，反正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没唱这首歌之前我绝对就是我掺不了一点杂质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有一点不知道，在
0: 其实不知道就是不是
1: 是不是

0: 有哭没有说。
1: 老师其实看你看得很透，你刚刚说非黑即白嘛，
2: 对，
1: 其实你，我觉得你就是这样，就是爱恨分明，就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2: 嗯，
1: 然后还用肢体语言把这种张力给拉扯出来，
2: 嗯，就很感谢我这个演艺学院的老师，
1: 嗯
2: 啊啊不，我的师姐，然后呢，她是一直都是做儿童音乐剧的，我跟她已经合作了，十几年了。
1: 嗯，
2: 然后我在比赛的时候，那个活色生香
1: 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就是那个
3: 跳的那个性感的
2: 玫瑰花，也是他排的
1: 啊。
2: 然后这个啊、结束了之后，我上半个月才参加了他们儿童剧团的一个《西游记》，
1: 哦、
2: 我演铁扇公主。
1: 哦，
2: 对，就是也是这个琳达老师，他剧团的，对，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可以到香港认识到就是一些在、专业方面的朋友啊，然后在我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都会义不容辞的出来帮我呀，然后可以做到一些大家一起可以做到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很已经很好了，
1: 以前成长的过程里面，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内地。
2: 是啊，我祖籍是湖北荆州人，然后六岁的时候到了深圳，又在深圳中学读书，啊，读完高中之后就到香港演艺学院来读书，然后就一直留在香港，20年了。
1: 所以是南方长大的孩子啊。
2: 对，南方，其实是准确的说，我是南方人，
1: 是吧？就是吃的呀、喝的呀，整个人的那个生理状态，其实都是南方人的生长。哎，那你那时候在深圳其实应该挺多广东歌吧？
2: 但是你知道深圳是移民城市嘛？然后
1: 就杂七杂八什么都有。
2: 对，什么都有。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是我会听，我来香港之前绝对是你说啥我都听得
1: 懂。哇，你现在的广东话秀一段，这个只是还是可会听，说的溜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曹月，今日好开心啦，嚟到港台做呢个访问，多谢各位听众啦，多谢阿明啦，好开心啊，
1: 这丫头的眉都很开心啊。
2: 是的，你也说的很好啊，我也很想对你了解多一点。
1: 没有，我们现在不是各自吹捧的一个节目。我们回归到那个
2: okay,
1: 其实听到那么多的不同的语言、在深圳，深圳这个地方我觉得比香港还要更加的多那种的冲击，因为香港可能多数都是中西方的一种冲击、但是在深圳是五湖四海的人都聚在那儿，
2: 是的，
1: 而且那种文化的状态是你知道他在说中文，但是你就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那种
2: 感觉。方言，好多方言，
1: 对，方言的特色我觉得比中英文那种时候还要更加的让人觉得迷糊。那个时候你会听很多广东歌吗？
2: 我那个时候爸爸妈妈然后很喜欢听什么张学友啊，那个是谁啊，黎明啊，刘德华呀，
1: 四大天王啦。
2: 是的，那个时候就是满大街都是。
1: 对，
2: 然后但是他们都主要是听我和你吻别，那个有点普通话的。然后反而是这几年，就是我爸爸喜欢听陈百强呀，三河靠，他还把它唱出来了，用广东话唱出来了。
1: 最近这几年那肯定是爸爸听到了某一个电台节目。
2: 是你的有可能，是不是？
1: 也声好考啊。
2: 对，他唱出来了。
1: 嗯，
2: 我觉得我下次可以把它录下来，而且还唱的挺有一点点不准，只有一点点不准，我觉得已经很，
1: 但情绪很到位。
2: 对，很到位。
1: 哎，你觉得那一种是一种广东歌的一种韵味在里面吗？
2: 是啊，就像我们因为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也有说广东歌其实很难唱的，因为它有九音。
1: 对，
2: 然后普通话只有四音。然后比如说像我们要去唱广东话歌的时候，那个歌词它有一些就是要扭一下。
1: 对，
2: 一定要扭一下你才唱得清楚。如果你用普通话的那个逻辑去唱广东话的歌，你就唱不出来那个感
1: 觉。就你用广东话唱周杰伦的歌不可能。
2: 对对对对，
1: 不可能
2: 不可能。
1: 太难了
2: 太难了。

0: 七八十年代啊，就是香港这一种经典音乐的一个时刻、嗯、对于你来说，你觉得经典的一些的歌是什么样子的？可以有例子，也可以是一种形象，你来形容一下你心目当中的经典的金曲
1: 啊。我喜欢梅艳芳，
0: 嗯，
1: 我喜欢张国荣，还有罗文。
0: 你喜欢的挺多呀。
1: 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站在舞台上，我觉得是这个时代没有的。
0: 嗯
1: 嗯，
0: 那个气质吗？还是
1: 对那个气场？我觉得梅艳芳就是你站上舞台、哦，而且她是百变的。
0: 嗯，
1: 就你感觉她什么风格都可以。
0: 嗯，
1: 比如说那个《爱将》，而且《爱将》这首歌也很好。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青把冰山劈开》？对，
0: 哈哈。
1: 对，然后骑水老林就慢的，
0: 嗯，
1: 而且就是你就是所有的他都可以把他驾驭的很好，然后他在舞台上就是一个、嗯、就是一个女王，就是一个明星，
0: 嗯，
1: 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好像很难去制造一个这样的明星出来，对、
0: 嗯、
1: 但是我们都各自在努力去往那个方向。
0: 所以第一首歌来了个慢歌，第一二首歌要不要劈一劈冰山呢？
1: 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其实现在也在跟公司在谈，看看、嗯、出第二首歌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但我们大概有一个可能是，就是还是关于女性的。
0: 嗯，
1: 对，就是关于一些女性的一些话题的。
0: 嗯
1: 嗯，但是
0: 冰山劈开。
1: 哎呀，好，就以这个妹姐为这个目标好不好？希望自己很努力
0: 是、嗯、因为这一些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希望可以在自己出道的时候给大家的感觉就是百变、
1: 嗯、
0: 但是很多人没有就是仔细的去看过，其实就算是张国荣狗狗一开始出道的时候他也有在寻找自己的时刻。
1: 对，
0: 他唱过一些比如说就中音还不断很高音的一些的歌、嗯、其实很多人就觉得哎、那段时间是压在下一个时期，就没有那么的后期那么的感性，对、
1: 嗯、
0: 然后哎，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音域、
1: 嗯、
0: 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发声的方法，这个火就停不下来了，真的是一火火了这么多年，到现在大家都依然觉得经典就是这一些，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去寻找那段时间。
1: 对的对的，对，每个人都需要去历练、嗯、去寻找，然后去哎，对，反正就是坚持吧、
0: 嗯、
1: 这一行我觉得坚持很重要。
0: 嗯，从我不好走到我很好，
1: 谢谢。
0: 希望下一首的歌可以给大家继续带来更加多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这一些的感觉我觉得其实就是人的一种成长。今天上一次的成长花了这么多的一个力气、
1: 嗯、
0: 现在的这一轮的成长我相信可以有更加多一些的跳跃。没有困难创造困难吗？
1: 好，没有困难创造困难。
0: 跳一跳舞对不对？
1: 跳一跳
0: 做一些的快歌。要不要挑战一下广东话快歌？
1: 哎，有想过。
0: 想过。
1: 其实你刚刚说在深圳有很多方言或者怎么样。我们有想过，就是这首歌不要只出现广东话或者，国语、
0: 哦，
1: 可能会有一些方言嘞。
0: 哇，
1: 不知道，我们都是在就是在创作的路上可以很多的思维嘛，对吧？但是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特色嘛。
0: 嗯
1: 嗯，就不知道就多想呗，然后多创造呗，然后对，主题就是女性，然后下一首歌是怎么样、
0: 嗯、
1: 就。嗯，可以去再创造一下，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小女人、
1: 嗯、
0: 怎么样的一个大女人呢、
1: 嗯、
0: 我们继续关注和曹越未来的一个音乐之路，也期待着你有更加多的一些的作品能让大家感受到属于曹越的心目当中的一个小女人。她不是不好，她只是她只是需要自己去肯定自己的一个方向。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嘛，你到底爱不爱她，你该不该爱她，听一听这首歌感受一下，让我们去走更加远的一些的道路，不要跟自己纠葛啊，
1: 要
0: 原谅自己、
1: 嗯、
0: 对，不要内耗，要内耗的话就去做运动啊，加油，比赛也加油，
1: 好
0: 吗？
1: 谢谢、
0: okay、好的，谢谢曹越，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1: 今天台湾音乐周日版的母亲节 special 很快就要结束了。刚刚的好样音乐人的故事，会不会也令你对音乐有不一样的看法呢？无论如何，今天也祝我们各位的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快乐，把这一份对妈妈的爱传递出去吧。希望今天的歌曲也让你增添了一些的勇气，可以跟身边的人说一句我爱你。而在今天的最后，为大家送上来自 DJ 的终点拥抱，他的拥抱在等待着你。好样音乐也在星期天下午两点等着你，属于我们的音乐时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去报道新闻。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薛守志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在医生名册除排九个月。研讯小组指缺薛守志的证供不可靠、不可信，又认为他应在男婴首次出现癫痫发作后就应立即回医院进行检查，现纳薛守志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男婴父亲黎先生表示，一宗本来是清晰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因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令研讯无故拖延达16年。黎先生又说，终于能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也可以释怀，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政府说尊重裁决，医务卫生局期望家属能够释怀。政府发言人表示，医委会就完善申诉处理机制提交的报告，以及申诉专员公署就医委会秘书处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已清楚指出医委会申诉机制有迫切改善的空间。医卫局上月底公布启动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的立法程序，将于周三在立法会首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而香港在强大货币及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可以有较大贡献。他说，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也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未来数星期将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及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措施推出。余伟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作为枢纽可以将人民币辐射至国际，而目前已至少辐射至12个国家和地区。他说，中东和东盟也已开始使用人民币做贸易结算，强调对本港银行是潜在商机。不过余伟文指出，现实人民币在海外使用上仍有一些痛点要解决，例如货币之间值兑时兑换率仍偏高等，正积极研究解决方法。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总统特朗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他强调，美国将永远领先，绝不会让国家衰落。由于暴风雨导致活动

0: 导致举行活动的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特朗普的演说推迟了两个小时。财经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即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志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

0: 小梦。
1: Hello， 各位，欢迎继续停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周日下午的四点钟，我是小梦，四点到五点有梦想运动周刊。今天我们将会请到的是一个很帅的项目啊，这个项目的运动员呢，在世界各地都拥有很高的号召力，因为他们的身材又好，然后力量又大，然后并且运动感又十足哈。今天我们稍后讲到的就是中国香港男子棒球代表温子贤做客节目，他在上一届的亚运会里面曾经代表港队啊拿到过第六名，包括亚洲锦标赛拿到过第七名，目前亚洲排名第六。稍后将会问问他在香港的生活，在棒球的指引下人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好吗？这里是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每个星期日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一个小时，我们聊聊他们的故事，感受运动的激情以及活力。当然听完这个节目，你还有很多的时间，今天晚上做一个压轴的运动哈，明天工作的时候有非常强的能量。 OK， 这里是梦想运动周刊，稍后见。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OK， 梦想运动周刊，梦想会客室，今天请到一个我之前开场聊到过，我自己很喜欢的项目啊，但是我感觉这个项目我又玩不太了，因为已经有点晚了哈。我小时候踢足球，踢了很多年，然后就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足球上面。然后呢，这个项目呢，感觉就擦肩而过。但当时在北京，我小时候在北京长大，有好多身边的好朋友都加入到了各个区的代表队。然后是不是北京有个这个项目队叫北京猛虎啊？
4: 对，
3: 哦对，然后还有一个同学去到了那个。

0: 那个北京猛虎。然后于是呢，当时呢，我记得就有一天呢，看北京电视台的直播，然后突然看到了有那个同学，我说，哎呀，早知道我也去玩这个项目了。但其实可能水平是达不到的，但是这个项目确实在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受众，而且很多潮流的概念，大家也经常有些买些潮牌，都是很多和这个项目相关的，我就不说那个品牌了。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一位新朋友啊，但是感觉他憨憨的啊，应该挺多聊的。中国香港男子棒球代表温子贤，子贤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很开心见到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先。
1: 大家好，我是温子贤，然后现在是在香港队当外野手。
0: 哇，
1: 对，
0: 怎么这么腼腆呢？棒球选手都这么腼腆吗？
1: 那在球场外都这样。
0: 哦，真的吗？一直这样是不是？打这个项目多久？跟大家多聊聊，多聊聊。
1: 对，我打这个运动大概18年，然后从小都是在香港长大，然后高中有去日本打，那边就是高中的棒球。
0: 哦，就等一下，你几岁开始打棒球？
1: 6岁，五岁，
0: 在香港哦。
1: 对，
0: 为什么？
1: 小时候很皮，然后就是那时候老师说要，就是叫我妈带我去看医生，就觉得我有什么过动还是什么
0: 多动症嘛。
1: 对，然后那时候医生就说我是精力太多。
0: 哦，
1: 就是要
0: 精力太旺盛。
1: 对，然后那时候刚好因为是家父、
0: 旁边有个工地，然后派去工地做推土机，
1: 有一个小学，然后那边有棒球场，然后妈妈就带我去那边。
0: 邻居家正在请工人，我家孩子比较多精力，可以帮你们擦地洗衣服。哦，然后就去了那个棒球队。
1: 对，
0: 就那可能可以说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嘛，因为旁边如果是个足球队、篮球队，可能就去了足球和篮球。
1: 嗯，也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因为我小时候什么运动都会玩，就是篮球、足球、棒球，然后还有躲避球。
0: 哦，什么球？
1: 躲避球。
0: 躲避球。OK。
1: 对，然后最后还是选择了棒球这样。
0: 哎，但你我看你这个身材，你要是在足球场。我想想，你踢什么位置？中后卫吗？
1: 小时候什么都就是玩一下而已。
0: 哦，玩一下而已。嗯，打篮球打什么位置？控球后卫吗？
1: 23号。
0: 23号位，就小前锋跟得分后卫，锋卫摇摆人。我的妈呀！你是著名的锋卫摇摆人的角色。OK OK， 所以6岁就入错行，不是是嫁错郎？哎，不是，六岁就进到这个行业里。
1: 对，
0: 哇。还挺早的，算不算打棒球里边？如果以一个在香港成长的小孩来说，算非常非常早了。
1: 也不算是，
0: 哦，也不算。
1: 对，因为香港有一个就是给小朋友打的联盟，然后几乎大家都可能是6、7、8岁就开始打球了。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咁嘅动作，但系个海嗰度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香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哈，就感觉五六七八岁啊，就是小朋友会广泛接触很多很多的项目，大家疯狂的去玩，疯狂去接触。然后万一有某一个项目他将来成功了，他都会说当时感谢妈妈和学校帮我，然后五岁开始就接触了那个项目，其实接触了十好几个项目在其中，我的天哪。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六岁打到多久开始有一种往职业或者对就这种方向？
4: 这个是应该大概是大学二年级吧。
3: 就你六岁一直打到大二，中间在干什么？
4: 中间就是觉得因为不喜欢读书嘛，然后就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日本打球，然后就想说好先去看。
3: 去日本是什么时候？中学吗？
4: 高中的时候。
3: 哦，就你说的高二就是去
4: 你说想要打职业是大学的时候。
3: 我知道，就是
4: 前面就是一直不想要读书，然后也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就先打球，这样
3: 去日本打。
4: 对，
3: 我这个我想第一个问题问你，就是这部分财政的部分会很贵吗？第二部分就是为什么去日本？因为大家可能印象中日本的棒球水平非常非常高嘛，但是去到那边会不会当时想自己拔苗助长了、啊、就对，有没有这种想法？
4: 第一个财政那边因为
3: 妈妈非常有钱，旁边那工地是我的。
4: 因为那时候是日本有一个中学来跟就是来香港打友谊赛
3: 哦，
4: 就是跟我们打，然后那时候我打的就是还不错，还不错、然后他们就有开奖学金给我去那边。
3: 哇，真的假的？就是你是受邀？
4: 对，然后那时候就想都没想就不喜欢读书嘛。
3: 哦，这有亲妈，这个是干妈。
4: 干爸
3: 干爸。
4: 对
3: 哦，然后呢？
4: 然后那时候连日文都没有学、

0: 花一点时间去建筑这个体系，就是日本在做一些运动的专注力的时候，好像学业没有特别耽误，就也会上学，当然可能跟我们所谓正常啊加引号的正常、嗯、上学有点不同，但也会上课上学的，是不是？
1: 对，但是我们就是可能跟香港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上课是因为香港都是八点开始上课，
0: 你们呢？你们十八点？
1: 我们九点，然后差不多十二点半就结束了，然后吃饭就开始练习。对，然后一直练到可能七八点这样。
0: 所有的日本的运动队都是这样的模式吗？
1: 哎，我们学校几乎是这样，因为我们学校是那个体育学校。
0: 哦，它是一个体育学校。
1: 最有名就是棒球、足球跟拳击。
0: 哦，有什么历史上很著名的人物出来的吗？比如拳击是出来过泰森。
1: 拳击跟
0: 没有没有开玩笑、嗯，
1: 有一个跟我同届的同学已经拿过两次世界第一了。
0: 你说哪个项目？
1: 拳击。
0: 拳击啊！
1: 对，
0: 我的天。
1: 然后我们中学、嗯、就是初中是，哎、嗯，我那时候
0: 大武祥平从这边出生，没有，
1: 嗯，我是全国三连霸，
0: 真的假的？
1: 对，然后
0: 我觉得你们就是我们那个漫画书上看的全国三连霸，嘎嘎嘎嘎嘎，就那种，
1: 对，
0: 好棒、
1: 啊。然后还有一个比我小两届的，他被那个英超签过去，对，
0: 什么队？
1: 我查一下。
0: 先不用查了，不用查了，没关系。反正是被英超踢足，现在是
1: 现在被外界到那个法国。
0: 法国
1: 对。
0: 哦，哇哦！每次我一说到日本体育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羡慕。嗯，就是怎么可以把每一个项目都做得那么的出色啊？就我这个事情不想外国的月亮特别圆的那种心态，但是我觉得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我们小时候学的一句古文嘛，就是你真的要去。怎么了？
1: 没事，
0: 很厉害是不是？就会这一句，没有就我觉得真的要学习人家很出色的部分嘛。嗯，
1: 那我觉得是，就是大家因为香港，我觉得香港人对日本棒球有一个迷思，就是也不算迷思，就是大家都觉得只会觉得很强，嗯，很热血，嗯，但是没有看到背后有多少人
0: 付出，
1: 就是在这个体制被刷掉。嗯
0: 被刷掉，你好能泼冷水啊！
1: 嗯，对啊，嗯，就是因为还有对你刚刚说的付出，就是我们，就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冬天，我们是因为会下雪，嗯嗯，然后我们都没有在练球，就是每天在跑步、跑山、跑那个很软的土，然后跑楼梯，
0: okay.
1: 就一直跑，一直跑。
0: 什么？你说这个干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没有看到
0: 背后的故事。
1: 对。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就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总是文体不分家，总是把这些一些，就大家会觉得说娱乐的明星啊，然后体育的明星，很多事情摆出来看他们有成就的那个状态，然后赚多少钱呢、啊？然后名车名表美女环绕，然后会觉得好多好多的事情其实感觉那么简单，凭什么？其实凭的就是人家几十年如一日，十几年如一日去那种训练和那种筛选机制下没被筛下去的，对就是你发现有些事情，我感觉就是你到了十几岁或者做了十几年，你才发现当年有点进错行了，就是自己身体或者能力达不到的时候，你再怎么练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意义。我觉得天赋就是当你拼了命的去练的时候，在拐角碰到了它，然后你就成为了那个顶流运动界的那个优秀的人。
4: 没错，
3: 我最近呢，我自己平时是足球圈的，就我自己也不是很会，但是我小时候踢过六年的叫做专业队吧，内地叫专业队，
4: 哦，省队那种，
3: 哎，没到，是北京队下边的某一个俱乐部，然后升到上面的时候，第二关就被卡掉了，那个、
4: 哦 okay、
3: 就心里边热爱，能力达不到。我这个就是当就是若干年后回看，好在当年没选这个项目，就放在心中就好。没有，我就和很多足球运动员就团体项目的就聊。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啊，哎，他说孟哥啊，你看哈，你现在跟我坐着吃饭，你跟我聊天，你觉得我特别的厉害杰出，就我现在他已经是代表能去踢国家队或者踢中超联赛那个级别的。他说你知道就我同一个位置的人啊，在内地，在我们那个青训体系里面有多少人在争这一个位置？他说不夸张的说，在我这个位置同一个年龄段，比如三年五年算一跨度，大概能有10万人就抢这一个位置。然后他说你说我今年现在能被筛选出来，然后我现在能被成为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名将，你是觉得我是靠什么来的？其实靠的是踩住了很多人的尸体，
4: 没错，
3: 才来到今天的位置。
4: 对，
3: 你踩了谁的尸体？
4: 也不能这样讲吧，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棒球这个运动蛮有趣的，就是你要问踩着谁的尸体，我是觉得因为这个是一个高几率失败的运动，
3: 对，就或者说基本上肯定失败，
4: 对，然后我觉得是看谁的心理比较强大。
3: 你看起来内心不算太强大啊，感觉
4: 那只是我在球场外是这样。
3: 好，我谢了啊，接着说啊。
4: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运动，就是你可能上去打10次，你有3次成功，你就已经是很顶尖的选手。然后也不能说我是要把谁刷掉，而是我不能被自己刷掉，就是要一直跟自己讲，我还是很强，我还是很热爱这个运动，我要慢慢往上一点一点累积下来，这样。
3: 想不到，就看你这么温柔的一个男孩子，然后有这样的状态。今年多大？
4: 24岁。
3: 哦，好年轻，24岁，叫叔叔。然后我自己之前和你们的一些棒球队的队员、教练也做过访问，刚查了一下，我好像你们那个教练叫叶明煌吗？
4: 哦，对，
3: 他是你们的主教练，
4: 他是我们投手教练。
3: 投手教练，
4: 对，
3: 你是什么？
4: 我是野手，外野手。
3: 外野手，
4: 对，
3: 就他不管你。
4: 他也，
3: 所以我们来骂一骂他来。
4: 想骂他很久了，没有。
3: 我都不开这个话题，你继续往下接。我的天哪！然后还有一位叫 Kobe Mock。
4: Kobe 是，对，他是投手，
3: 也是你们队友。
4: 对，
3: 还有之前一些老将叫梁仲熙，
4: 梁仲，对，他现在已经退役了。
3: 行，还有一个叫 Jack， 还有一个叫 Sean。我这就不知道了，反正总之就剩下的就前面几个比较著名哈，后面几个就被踩下去的。没有，喂，我挺想知道就在香港网球队里边的竞争是怎样的。
4: 我觉得
3: 干嘛？怎么捂嘴？什么意思？要陪教练喝酒吗？不是，
4: 没有了，
3: 没有了，开玩笑。
4: 其实我觉得现在算是一个比较吃力， 但是有慢慢变好了，因为就是我自己觉得前几年在香港打棒球的人不算很多。那如果
3: 你可以换一个说法，就几乎是很少。对，
4: 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运动这个产业就是像一个金字塔，嗯，然后小朋友就是最底层，然后慢慢筛选，然后
3: 到
4: 最上面，对、嗯。然后如果就是人变少的话，那我觉得被筛选出来的就是竞争不会那么大。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两年看到蛮多小朋友。就是都开始有打棒球了，我觉得是就是我乐意看到的事。
3: 哎，这个场景是变态是动态变化当中的，还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场景有之前出现过吗？还是香港棒球的青少年的所谓金字塔底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建筑是刚刚出现一些成果和可以看到的肉眼可见的？
4: 我觉得是最近才看到的成果，
3: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场景。
4: 对，因为像我或者是大我一两岁的、嗯、就也不要说他们，就说我好了，跟我同届的、嗯、打棒球的、嗯、那时候应该有一百人吧，
3: 一百
4: 人，几十人，
3: 就是你这个年龄段的。
4: 对、嗯、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所以但是最近是、okay. 对，真的
3: 宝贝不哭。
4: 对，我就是被筛选下来的那个人，剩下的那个人，
3: 你踩了99个人的尸体上去。
4: 对，所以，但是我最近是看到蛮多俱乐部或者是小学都有开始推广棒球，
3: 对对对，
4: 然后就有看到越来越多人就是愿意投入这个运动，嗯嗯嗯，然后包括一些可能就是不只是棒球本身这个运动，然后就是连带一些产业，比如说代购或者是就是帮忙买球具的也开始有做起来了。
3: 哦，明白。我看你之前拿到过亚运会的第6，
4: 对，
3: 然后亚锦赛的第7，
4: 对，
3: 然后目前我们港队是亚洲排第6位，
4: 对，
3: 前面有国家队，
4: 对，
3: 有日本队，
4: 对，
3: 有韩国队，都猜对了，又不知道了。
4: 还有台湾跟菲律宾。
3: 哦，明白，我们是第6。嗯，我们可以冲一冲吗？可以往前冲一冲吗？
4: 我觉得要打赢菲律宾
3: 是有机会的，
4: 是有机会的。
3: 嗯，我看今年9月是亚运会，
4: 对，
3: 主要就是干掉菲律宾跟巴勒斯坦，
4: 没错。
3: 然后冲到第5名，
4: 没错。
3: 然后年尾有东亚杯。然后是亚锦赛的资格赛，也都希望拿冠军。嗯、
4: 对，
3: 不知道这写给谁写给我的哈，反正就是我看有这么一大段，所以今年还算挺重要的。
4: 我觉得每一年
3: 都重要，
4: 都重要。
3: 你把主持人说废话的这句话，你给我暂时不知道哈。我们经常说一些废话的，当我们说废话的时候，你们继续往下说就好，
4: 对，
3: 你不要否定我。
4: 是因为今年的话，亚运就
3: 很重要，
4: 算是最大嘛。嗯，然后亚洲杯那个算是我们。就是验收成果的一个比赛，嗯，因为我们几乎没，就是没，也不是几乎，就是没有打赢过菲律宾，
3: 菲律宾没赢过，
4: 对。然后我觉得不是没有机会，因为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差不多7、8年都没有在香港，然后就是偶尔会回来帮忙比赛一下。
3: 帮忙比赛，像你说的好局外人的，超讨厌。
4: 但是我每一次回来，我都有明显感觉到他们是有进步，只是我觉得差别在于，就是可能菲律宾人的个性就是比较乐天，那我觉得乐天在这个运动是很重要的。
3: 哦，真的？
4: 对，
3: 香港人比较沉重一点，压力大一点。
4: 香港人的通病嘛，我觉得。
3: 对对对，是是是。
4: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只要香港队心理比较强大，就是不要把。跟菲律宾比赛看得太重要，然后就是稳定的发挥，其实我觉得打得赢。
3: 不要想还要买房，不要想要回台湾，不要想房租很贵，
4: 对，
3: 生活的事情，
4: 对。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个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我们现在跟菲律宾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打球风格上面。
4: 嗯，我觉得他们在球场上面比较可以做自己。就是因为我比赛就是你练习可能有 60%、70% 你就已经很强了，但我觉得他们就是有办法在比赛做到练习，
3: 现场感很足。
4: 对、
3: 哦、真的、
4: 啊、对啊，我觉得香港队就是有点都会太紧张了、
3: 哦、
4: 太害怕失败，
3: 然后按照训练的一板一眼的去做，应变的部分差了一点。
4: 对，
3: 你很像香港队的主教练的、
4: 啊、也不算是
3: 没有，因为我是觉得，比如说，你看巴西人踢足球，
4: 嗯，
3: 然后斐济人打那个
4: 橄榄球，对，
3: 哇，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完全不是说能练得出来的，就是他在训练场肯定那个动作都未必那么做，
4: 对，
3: 然后他在现场一见到那么多的观众，他就整个人嗨起来了。
4: 对啊，斐济就是很明显感受，因为我前一个礼拜在香港体育院训练，然后我有遇到他们那个橄榄球队来香港，
3: 嗯，
4: 然后我
3: 就七揽的时候嘛，
4: 对，
3: 嗯，
4: 我就觉得哇，他们。
3: 训练的时候好差，
4: 对，很没有，都是很欢乐，但是其实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3: 哦，这个很难，就是你欢乐，然后乱闹，但是是有秩序的，
4: 对，就是
3: 控制内，
4: 对，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
3: 嗯，
4: 对啊。
3: 行，我看了一下你的资料哈，这个大家补充一下哈，这个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呢，小温哈，子贤呢，5岁开始在沙田体育会。学棒球，9岁呢，第一次代表香港队打 U12 世界杯。
4: 对，
3: 哇，你家庭之光，温家之光啊！
4: 也不能这样讲，哥哥也蛮厉害的。
3: 哥哥做什么？
4: 他是饶舌歌手
3: 啊，香港的吗？
4: 对，
3: 叫什么名字？
4: 叫 Sit 22。
3: 哦，好像我不知道。他很厉害的吗？
4: 他也算有开始比较，就是开始成长。
3: 哇，太厉害了！然后早先把他歌发给我听一下，好，
4: 没问题。
3: 然后14岁第一次代表成人队去打全运会，
4: 没错。
3: 然后15岁打亚锦赛，
4: 对。
3: 然后就去了日本，
4: 对，
3: 留学，然后打棒球，学习不怎么样，就还主要打棒球。
4: 对，
3: 学习主要是上半场上午上课主要是整理鞋带，主要整理服装，
4: 大概是这样。
3: 然后毕业之后去到了台湾文化大学继续打，然后哦还去了澳洲打职业，
4: 有。就是去了澳洲，然后
3: 你还打过中职联，就是 CPB，
4: 有去、
3: 哪个队？
4: 福州海峡，
3: 不是北京猛虎吗？
4: 北京还没有队，
3: 讨厌。
4: 对，但是、哦、啊，对，
3: 行，快了啊，这不是同一个联盟吗？
4: 你说北京
3: 就 CPB

0: 是什么？是什么联盟？
1: 我 CPB 是一个比较商业化的联盟。
2: 哦，
1: 对，
2: 明白明白。它不是那个中国棒球职业联赛那种。
1: 那个锦标赛就比较像是省跟省之间的比赛。
2: 懂了，
1: 对，
2: 这个就比较商业一点，
1: 对，没错，
2: 赚钱多一些。
1: 对，
2: 工资多少钱？告诉我们，这个不用了。然后你今天才24岁，就感觉你的经历好丰富好丰富了。
1: 算是比较，就是也谢谢我爸妈愿意支持我，就是跑来跑去。
2: 他们也没别人可支持，他们必须要这样做。
1: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香港大部分的家长都是觉得
2: 学习，
1: 对，学习为就是首，对，为主，然后都会觉得啊，做运动员没办法。就是生活，对，然后、啊、我是蛮感恩有就是这样一个家庭愿意付就是支持，然后我对我付出这样，
2: 嗯嗯，毕竟爸爸有矿，妈妈有金。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个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就是当你听到一个人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做好自己的部分呢是本分。
4: 嗯，
3: 然后我觉得一定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包括家庭的支持，
4: 嗯，
3: 然后包括在那一刻那个项目可能对他产生了很多的这种刺激，然后甚至一刻的冲动，
4: 嗯，
3: 加在一起才形成了今天的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任何人的经历都没办法复制 copy and paste 不可能，
4: 嗯，
3: 但是你至少可以看得到在他们去克服很多困难去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那种精神，我觉得，
4: 嗯，
3: 我觉得思想上的一些经验吧，是大家可以去汲取的。
4: 嗯，
3: 有什么话想对收音机前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讲的，
4: 嗯，
3: 或大家比如说正在研究是不是，哎，是报个数学班、语文班还是棒球班的时候的一些家长或者小朋友。嗯，
4: 有一个教练曾经有跟我讲过，就是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要想着好的结果，你就想要怎么把过程做好，慢慢结果就会出来了。
3: 哇，你好棒哎，讲的说的好好，就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做访问就跟我说，就职业体育或者竞技体育其实是一个肯定会失败的一个事情，
4: 嗯，
3: 就是你不要觉得你自己能赢。
4: 对。
3: 然后就跟投资似的，当你想着不输钱的时候你反而可能能赚钱，
4: 嗯，
3: 但是你想着要赚钱的话你肯定是赔的底儿干毛净。对，可能有这种感觉和状态。所以你这个观点是想让很多的朋友，小朋友或者说成长过程当中年轻人在这个项目当中学到一些东西。
4: 嗯，
3: 你学到了什么呢？在这个项目里
4: 我学到的就是
3: 跑快点打狠点。
4: 没有，就是
3: 扔准点，
4: 就是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一步登天的，你要靠每一天慢慢一点一点累积。
3: 嗯，
4: 然后你只要今天比昨天好一点点，真的很少一
3: 点
4: 点，然后你累积可能五年十年之后你就会是一个
3: 变成五个点了。
4: 对。就会是一个很棒的选手了。
3: 哇，超棒的访谈啊。他尽管只有24岁，然后我感觉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对，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体育真的是能让大家对一些事物的理解会很快。就我觉得他是一个浓缩版的人生。就是你不用到七老八十才理解一些事情，可你20多岁已经理解了很多人40多岁理解的事情。
4: 对啊，因为毕竟可能40岁就要退役了，
3: 可能35就
4: 对啊，了不起40嘛，
3: 万一41呢。行，祝你们今年这个9月份的亚运会好成绩，然后战胜菲律宾，战胜巴勒斯坦，然后希望能够拿到第五，
4: 嗯，
3: 然后也希望年底的东亚杯也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能够拿到冠军，
4: 好
3: 不好？祝我们今天这一位刚刚还骂了教练好几句的哈，等一下跟叶老师打个电话。中国香港男子棒球代表温子贤，谢谢尹子贤，我们下次见，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大埔公路沙岭沙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发生交通意外，一死一伤。警方近下午三点半接报，两辆电单车在大埔公路沙田岭段靠近九龙水塘对开相撞，两名司机受伤，其中一人昏迷，送往明爱医院抢救后不治，另一名伤者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薛守志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在医生名册除排九个月。研讯小组指薛守志的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应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后就应立即回医院进行检查，信纳薛守志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男婴父亲黎先生表示，一宗本来是清晰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因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令研讯无故拖延达16年。黎先生又说，终于能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也可以释怀，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政府说尊重裁决，医务卫生局期望家属能够释怀，政府发言人表示，医委会就完善申诉处理机制提交的报告以及申诉专员公署就医委会秘书处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已清楚指出，医委会申诉机制有迫切改善的空间。医卫局上月底公布启动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立法程序，将于周三在立法会首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相继有银行把握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也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王毅与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时又说，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约33度。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初始风势有时极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6: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5: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7: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5: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7: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6: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5: 而家有得下载啦！
8: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了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也就没有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新增的法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5: You for unique. You for unbelievable.
9: You for unitron neosis. Toss to me. Toss to me. Toss to me.
5: You for umbrella. You for 优秀包。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到这一周的优秀帮周日版，我是孙雷。香港政府呢，在2022年12月份开始推出了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俗称高才通，旨在吸纳全球精英，补齐创科人才的短板，也助力产业升级，巩固香港国际创科中心的优势。那之前也预告过，从这一期开始，优秀帮周日版将开启高才通特辑，关注这两三年来高才通整体的运作成效，为香港带来的实际助力，以及一众高才通人才在香港的实际生活和融入情况。今天第一期呢，我们就请来重磅嘉宾，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创会会长、立法会前议员尚海龙先生，那也为我们来分享一下高才通为香港带来哪些新的动能，以及新来港人士的真实生活的现状。那我们今天有请尚会长。
1: 孙雷你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我们先抛开这个高才通了，其实蛮好奇说，这个您是哪一年来的香港的？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来香港的呢？
1: 我是2011年的年初来到香港，当时呢，主要来说我在内地的一家通讯运营商背景的公司在工作。那当时呢，是因为有工作的原因啊，我要到香港来，这个帮助本地有一个项目啊，
0: 算是外派的那种形式了，
1: 类似这样的。
0: 嗯。那你这个是自己主动选择的这个机会呢，还是可能公司的意愿更主要一点？
1: 当时是工作的需要更多，而不是我主动选择。
0: 那您当时来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十几年前和现在的整体的环境不太一样。

0: 包括说可能这个有一点会有一点突然性吗？对于你这样的一个算是调令吗？当时
1: 可以说呢，这个工作的意愿啊，多过于我本人的意愿。
0: 嗯，
1: 因为当时呢，这个我是不想离开北京的啊，但是在2010年底的时候呢，通知我说一定要去。
0: 嗯，
1: 那这样呢，我到香港呢，大概前一年都是在住酒店的状态下度过的啊。
0: 就可能也想说，就是那个时候
1: 是一个过渡，
0: 一个过渡，或者说可能之后有一些其他的变化。
1: 没错，没错。
0: 哎，那您刚来的时候或者来之前的话，对当时可能在香港面临的各方面的生活的环境啊，以及说就是可能包括融入包括适应这方面会有一些预期或者预想吗？
1: 坦率的讲呢，一开始的时候总觉得是不变的啊，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回到2011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是没有想过会长期留在香港的。因为当时说一个实情，就是你在北京已经叫有车有房有家庭啊，那很难说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要扎根的，
0: 未来
1: 当时是没有
0: 感觉，3年5年10年都未必会想那么远，就可能说我完成这个项目，以项目为主。
1: 没错，就是觉得这是一个短期的工作哈，所以呢，我是第一年是一直在住酒店的哈。那当时的考虑呢，就是完成工作之后尽快回到北京。那当时就觉得呢，在香港啊有诸多的不便，比如说，那个我的广东话是完全不会说不会讲的。
0: 您是大概来了几年之后语言这方面会相对来说适应一点的呢？
1: 当然这个倒是一个意外，我是来了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候可以比较流利的说粤语了。
0: 那应该已经很快了。
1: 对，当时也是挺意外，就是说反正来了以后呢，那个时候正好是初就是年初的时候，所以当时年初的时候呢，经常外面是很冷的哈，那这个时候在家里头大部分时候都是就是在酒店里头大部分时候都是在看电视。那我当时呢这个选择看新闻台啊，选择看83台。那这样每一天的新闻在反复重播过程当中呢，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第二个呢，我又这个愿意去这个如果出去的话，在香港也没有什么朋友，那我愿意去呢比如菜市场里头买买菜。那么虽然酒店呢它有一个简单的这种 service apartment 的地方可以做饭啊，那这样呢街市和电视台就成为我学粤语的主要的方式。加上呢没有什么朋友呢，我只有这两个沟通方式的时候反而是比较快的，
0: 就反而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这个环境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广东话的一个环境。
1: 没错。
0: 那除了这些方面，因为我知道您也是北方人嘛，那来到一个最难的地方来，相当于就是气候方面啊，生活方面啊，还有其他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吗？
1: 不适应的很多，除了语言的以外的啊，那当然呢就是你的交通出行啊是不同的。以前我在这个北京的时候主要是开车哈，那在香港是主要以公共交通工具为主吧啊，那还有呢这个住房的面积，当然可以想象一个酒店的房间啊service apartment 没有很大了。再有呢就是我们上班的一些文化也不太相同，比如说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那同事之间为了保持亲密呢，总是说哎今天到我们家吃饭，明天呢到他家串门，
0: 大家来往会比较多一点。
1: 没错，但香港的同事之间的距离感啊就是蛮清晰的，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啊，大家下班了以后呢都比较少说一定要这个紧密联系。那第二点，即便是紧密联系呢，也只是在外面，比如说吃午饭比较多啊，吃晚饭都很少啊。
0: 就工作时段之内，大家更多联系。但我相信，可能无论是本地同事也好啊，还是说就是可能在香港待时间长的一些同事，对于他们来说，下班是自己的
1: 没错
0: 个人时间。但对于您来说，就反而可能上班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环境。那下班的时间，您那段时间是如何去打发或者去使用的呢？
1: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呢，下班的时间主要来说是用于就是这个酒店看电视了啊，所以说最初的时候也觉得外面的语言环境也不通。但等到一两个月之后呢，我就发现粤语已经可以讲得比较流利，虽然说带口音啊，但是我可以比较流利沟通了以后，我反而这个出去的次数就比较多了，
0: 活动范围也大了一些。
1: 对对对，当时呢这个很大程度上许多北京的同事都是要求带点什么香港的化妆品啊土特产品啊，我就发现呢经常会有订单 单啊，那等你下一次回北京的时候就要带回去。所以当时的生活主要是这样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个生活状态。
0: 您那个时候大概就最初的一年到两年时间，就是往返北京香港的频率大概是怎么样的？
1: 大概一个半月，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会回去一趟，
0: 也算是很相对频繁的一个过程了。
1: 对对对。
0: 那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十几年了吧，您也在这十几年的期间看了非常多的不同的人嘛，你会觉得说可能十几年前来香港的这些人和现在在新来香港的这些人，他们可能在环境上面适应方面会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或者不同的挑战呢？
1: 嗯，的确是个好问题。我相信呢，十几年前的时候呢，我们遇到的情况就是香港还是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们是以较仰望的方式来去看待香港哈。我来到香港以后呢，觉得当然什么都这个很新鲜，对吧？它对接国际啊，具有很好的一个这个国际化的氛围，这些都是我觉得比较仰望的。但今天呢，我们在服务的大概总共七万左右的人才里边做了一些了解和调研呢，大家今天对香港更多是平视的状态了啊，就是有商有量的沟通啊，我也希望香港能听人才的，那人才呢也会觉得香港还是有不少这个优势的地方啊，
0: 就大家一个互惠互利的状态。
1: 没错。
0: 那香港就是在这十几年之间，包从您来的时候到现在，可能对于这些人才的需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1: 我想讲呢，这个在我来的时候，香港呢主要的人才来港的途径就是两条，一条叫优才计划，一条叫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如果将这个一般就业计划啊，这个和内地人才计划差不多的这个概念，一个是像内地以外的啊，海外这吸引一般就业，另外就是向内地输入这个一般就业人才的话，将它合二为一再去看，那就是专才计划和优才计划两个。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都是香港在拣选人才，两种，一种是通过一个遴选委员会去筛选优秀的人才，对他进行打分，那么分数高的当然可以优先来。那对人才来说呢，就被动性更强一点，就是说我得先找到一份工作，或者说我需要这个分数达到某一个这个分数以上啊，那么你的背景履历比较光鲜，或者你拿过什么样的大奖啊，那么来去参与遴选。今天呢，2022年12月以后呢，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呢，就是由过去的拣选制，今天变成了门槛制。变成门槛制就是我画一条线，你过线即可以来啊。这就是以高才计划作为一个主要代表性的人才计划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数量的不同。我们举一个例子，过去呢，以这个优秀人才计划也好，或者是这个专才计划也好啊，其实每一年的这个量呢，可能每一个计划都没有过8000的，大概数量我都做过统计啊。那就以这个高才通一个计划为例，过去的这个三年的时间里边啊，这个申请的数目大概达到了15.56万这个万宗。以单个申请为例，那获批的数量达到了12.6万宗啊，这就是截止到就是2026年1月之前的统计数据。从这个角度看呢，就是23年、24年、25年三年时间里边就已经有12万多获批。那平均每一年，大家可以看到是以前单个拣选制计划的5倍以上啊。这就是说门槛制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改变。

0: 陕西、
1: 云南、
2: 贵州、
3: 深圳、
4: 洛阳、
5: 重庆、
6: 西安，
7: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8: 优秀双城记。
9: 从整体社会来讲呢，以前可能是我自己可能在可以去挑选，现在更多的就是哎，我要考虑如何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变化了。
10: 从政府的角度呢，我相信这个出台这样的人才计划哈、这个有两层的解读，因为我也做过这个立法工作、所以呢就是两层解读里面加上我长期这个对香港的人才工作啊、做研究以及做政策倡议，所以呢其实香港如果是从发展产业的角度吸引人才，这不是第一个计划，是2018年推出的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是第一个计划，所以当时呢是在上一任的这个政府当中呢，就是林郑做特首的那一届政府当中，研究要发展创科中心，所以我们的人才不足推出了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我本人也参与了倡议以及内容的撰写啊。但是那个政策呢不成功，因为呢当时的香港还是有拣选的心态的，这个拣选是既要又要还要，那既要又要就是说既希望人才来，同时不惜就是也需要要求雇主再多聘请本地，再加上呢要将这个就是将薪酬啊将这个行业啊缩到了一个非常窄的状态，就是说你只可以是科技园数码港的企业，你也只可以是做这几类这个行业的企业，你同时呢他的背景履历也要百强名校或者说硕士以上，同时他的薪酬怎么样，同时你聘了一个以后你要聘一至三个这个永久居民，基本上是说我既想吸引人才，但是我没有给人才任何的一个宽松的环境啊，同时呢又给我们的雇主加了很大的一个枷锁压力，所以呢使得呢当时的效果并不太好。这一项计划呢总共执行到今年是8年时间了，那8年时间呢总共来说才只有426个人获批啊，这说明呢这个政策呢就实在来说每一年平均50个人嘛，就确实是不成功的，
9: 在执行层面可能确实有些困难，
10: 没错。那到了这个高才通，大家刚才知道就每一年呢可能是有这个超过4万以上的啊获批，再加上他们的受养人可能就逼近了10万的人口这个概念啊，那这样呢就引出第二个分析维度，就是特区政府为什么在2022年底推出这个政策，很大程度上因为3年的疫情啊，加上香港各方面的一些变化，特别是有一些

0: 量啊，这是未来呢，比如说对教育或者说未来的人口结构抵御老龄化社会的一些风险危机都是极具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说把它放到三人结构来看呢，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2年底会推出啊比较大跨度的门槛制的人才政策。
1: 哎，那因为这个也实行了三年半的时间嘛，也有大概这么多的一个人通过高才通来到香港，那以您看到的或者你身边朋友的这样的画像的话，一般是什么样的人群特征或者是人群的画像会选择通过这样的计划来到香港，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会选择香港呢？
0: 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呢，这个创立三年了，在三年其中过程呢，我们做过多次的调查，了解人才之所以来港的主要原因啊，我先说一下不变的一些原因。就这三年以来我们观察和调研的结果来看呢，最大的诱因是子女的教育的一个诱因。如果过去呢，我们来香港呢，更多是因为本职工作啊，更多来说呢，是因为想有一些机遇啊等等，但现在呢看出来，就是大量的人才无论是高才还是优才选择香港的主要的诱因是托举自己的儿女，托举下一代啊能够有三个教育的选择。这三个教育选择就是可能在本港升学，也可能向海外留学发展，或者说如果是你的孩子在小学四年级以下，他们选择来港的主要原因是期待七年以后当他们考学的时候可以以侨生的身份啊，也可能会考回内地。这样呢就是三者里头呢这个诱因最大。那第二个诱因是什么呢？第二个诱因是希望呢有一个身份规划的最方便的选择。身份规划呢现在成了许多，我觉得这个中产阶层也好，或者是许多的人才，这不仅是内地，是全球范围内啊，大家会选择更为安全，是吧？特别是有很多地区战事频发的时候，更为安全的地区，更有活力的地区，年轻人可能更为集聚或者更有发展前景的地区，这是身份规划的一个诉求。那这是占比第二的。这个呢打破了以往大家会认为呢，就是说大家来香港的主要原因是香港低税制，香港是普通法社会。其实呢我们认为的低税制和普通法社会没有排进人才选择香港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低税制是你有这么高的收入你才有低税制的优势，是吗？但是呢在原居住地能拿比较高收入的往往到了香港呢他拿不到这样的收入，原因是没有了这个行业，也没有了这样的一个产业啊。
1: 所以说其实很多人可能是让渡了一些收入上面的优势来到香港，
0: 没错，
1: 可能为了其他方面的一些更多的便利，
0: 没错。因为我们拣选的呢是原来年收入250万元以上的高才 A 类，或者呢 B、C 类是毕业于百强名校的，特别 B 类当中有家庭有子女的呢，他的这个年龄到了一定程度，或者说社会阶层原来的管理阶段吧，到了一定程度，他在原居住地比较容易拿到一个高薪，但是呢到了香港他未必能拿到这个类似高薪，甚至有的时候会这个一半三分之一都是很常见的。
1: 那相当于可能第一批的高才通的话，他们也来香港最少生活了三年或者三年多的时间嘛，那他们的实际的感受是如何的呢？是和他们最开始来的期望是比较吻合的呢，还是说也会出现更多的水土不服啊，包括说可能会觉得不甘心，就在原先的地方我可能是那么高的薪水，到这我放低了我自己的薪水的要求，但反而没有获得我更想得到的其他东西，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0: 那么我们透过一个数据来去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第一批比如最早半年申请来港希望把握先机的一批，政府呢是在这个大概是2025年下半年的时候公布过这个第一批高才续签的一个情况啊，大概续签率是不到百分之五十五，大概在52%-53%这个样子啊。那从打开数据来分析呢，续签率最高的就是大概是 A 类的高才，也就是他本身原来收入在250万元年薪以上，那他们留港的途径更多是开设了分子公司，所以这两年呢我们香港的叫这个企业的数目啊就是增加了不少，就是开设私营公司的数目增加了不少呢，这是有一个很大的动力诱因的。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高才的

0: 壁垒大概也就是啊，这个五成左右了哈，这个没有太多也没有太少。那么最少的呢就是我们的高才 C 类，就是说刚毕业没未满三年哈，这个工作经验以内的这样一个名校毕业生，他们会发现呢，哎，和香港的本地的大学毕业生相比呢，自己的优势哈荡然无存，可能没有适应香港的环境，你也在语言方面没有优势，你可能呢对香港的人生路不熟哈，所以他们的求职就业呢可能又显得比较就是难一些吧。这有两层的原因，第一层原因呢，就是许多人会透过一些努力去适应香港，但香港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所以这是 我想说的第一个那第二点呢，就是我这其中呢有一定比例的啊，大概我自己预估就是两成到三成，其实最早最积极申请也是最有投机心态，受了羊群效应的一个影响，就发现身边的我的同班同学跟我一样这个大学毕业的啊，他马上申请了一张身份证，
1: 他能做为什么不能做，
0: 对，没错，说生怕说坐迟了就是说吃了亏一样啊，所以呢，但是这要提醒我们的人才朋友呢要慎重。后来我在多次的这个访谈呢或者公开撰文里头也是提醒，要仔细去看香港高才政策的一个要求，就是一生你只有一次机会，透过这么简单的方式来申请香港的两年或三年的啊一个居住尝试。所以呢，如果你希望在香港长期发展，那么你在最适合的时候在提出申请啊，而不是一定要赶到最积极的这一波。
1: 有一半人还是留下来了吧？那您觉得他们可能在就是选择高才或者留在香港的所谓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是那种可能想长期扎根在香港发展，还是说把香港当做一个灵活落脚可以多项选择的一个中转的一个地方？
0: 我刚才在这个调研的数据汇报当中讲到，这个连续三年以来我们的调研都显示，选择香港透过不同人才计划来港的主要原因，其中占比最大的是为了子女教育的托举。那我们也去做了这个续签人群当中的一个调研，就是你续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啊，你留在香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那么选择第一的是子女插班成功，教育还是吸引人才来港的最大的一个诱因，也是吸引人才不论遇到什么这个困难或者说挑战，他还是能够留港的主要原因。

0: 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简称高才通计划，想要通过该计划申请签证赴港工作的人士，需符合 ABC 三类条件其中一项即可提交申请。首先是 A 类高收入申请，申请人提交申请前一整年应税总收入达到250万港币或等值外币即可申请，收入涵盖薪金、津贴、股票期权，还有自有公司分得的经营利润。其次是 B 类申请，拥有合资格大学学士学位，且申请前五年累计拥有至少三年工作经验，符合要求。最后为 C 类申请，近五年取得合资格大学学士学位，工作经验不足三年的申请人适用。此类别设有年度配额，按先到先得分配名额，同时不适用在香港修读全日制本地评审课程取得学位的非本地学生。
3: 陕西、
4: 云南、
3: 贵州、
5: 深圳、
6: 洛阳、
7: 重庆、
8: 西安，
9: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10: 优秀双城记。
2: 回来优秀帮周日版的高才通特辑，刚才可能更多的是聊一些这些高才通人士的生活层面更多的一些东西了。那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最开始听说设立高才通或者听说设立各种人才的引入的计划，从我的理解或者我感受到的东西，其实为了补充香港所谓的创科行业，这科技行业这方面的一个空白也好，还是大家总说香港的创科行业可能相对于内地来说更落后一点嘛。那我知道您也是在创科行业这个工作很久的嘛，那您看到现在的香港的这个创科行业的整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1: 香港呢是透过人才想要去推动香港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呢，从2018年就有这个想法啊。当时也是两院院士集体给这个总书记写信，也得到了习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香港的创科中心就一直没有停顿过。当然呢，经过了这个短短的可能快八年时间啊，这个发展呢，香港的创科是有进步的，从 GDP 的占比啊，可能有了这个大概有40%-50%的一个增长，然后从科技园数码港原来呢应该有接近一半的园区没有租出去，到现在一位难求啊，等等的一些数据来看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说人才推动香港的国际创科中心建设呢是非常有帮助的。特别是呢这个我们选择的大部分都是百强名校的毕业生的话，那他从事创科的比例就相对是比较高的哈。我们也做过调研呢，从事创科的这个高才人才在来港就业的这个板块里头是仅次于金融行业的。这也是体现了一个就是行业在选人才，人才也在选行业啊，那么相互都有促进的作用。特别要关注的一点呢是新来港人才当中的 A 类人

0: 才有许多都是做新质生产力行业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在香港设置的一些公司，那么对接原居住地或者原这个产业这个出发地的一些业务，同时呢，无论是走向内地还是走向海外，都是用好了香港的桥头堡的作用啊。所以呢，希望多重视企业家的人才群体对香港创科生态所带来的变化。
1: 嗯，那您觉得香港现在在创科的这个行业的话，哪些行业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在整体赛马里面比较靠前的，哪些可能还是需要无论是人才技术各方面的一些填补或者帮补呢？
0: 香港呢作为一个弹丸之地哈、它的过去的优势在科，然后过去的弱势在创，所以我们说创科把这个创放前面，就是因为我们要补创的短板，而内地呢是叫科创是吧，是把科放前面，是要尽力的去推动原始创新，特别是科这方面的发展。所以我们说呢，这个要想让人才的创和香港过去五所大学所带来的一些优势研发的科结合的更好呢，这方面呢我相信还有一段路要走哈、特别是我们有许多的这个除人力资源以外的，像创业空间的一些土地资源的释放，像产业的一些像早期研发，像中式的一个推进，那中式在向商品化产品化的一个推进，这些方面还有不少的路要走。如果说我们香港呢这个不能面面俱到去选所有的创科行业都去发展，那如果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呢，我们应该去选择呢就是 AB 产业作为主要的方向。 A 呢就是 AI and Robotics， 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 B 呢是 Biotech 啊，就是我们说生命科技这个方向。因为这两个方向呢，它的我们说 gross profit 是特别高的哈、Net profit 也是很好的。在香港这样一个后现代社会，就是它的平均成本已经非常高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利润率不够大，这个相应的纯利润不够高的行业是在香港没有发展前途的哈、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选附加价值非常高的啊这种前沿的创科产业。当然呢，就是政府也在规划，包括半导体啊、芯片，包括呢这个新能源、新材料等等。这当然呢，我是同意的哈、只不过呢，最有优势也是最有历史严格基础的，我认为 AB 产业是重中之重。
1: 那这些的话，您会觉得现在可能就是虽然它是可能优势的行业了，那这些是因为香港本身的基础会好一点呢，还是说也是随着这些年的人才的引入去支撑起来这些行业在香港发展呢？
0: 我相信呢和人才的引入是极有关系的。我们举一个例子，香港科技大学并不是一个百年名校吧，它是名校，但是它只有30余年的一个历史啊。在30余年历史来说，它的大部分的教授都不是本地培养的，基本上来说都是由内地海外多方面引进的啊。那名校的博士博士后成为了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结合的基础。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工程学院，也是在高锟当校长的时候，诺奖得主高锟先生当校长的时候呢，由零开始重新创建的啊。那这样呢，他引入的也是大量的优秀的人才，所以可以看到呢，大量优秀人才进到高校，促进了科，也就是原始研发的这个持续的发展。那原始研发的发展，大家要拼的是什么呢？你哪个领域最好发论文，一定是前沿领域，是吧？你这个相应来说哪个行业有前途，也是前沿领域。所以带来的高质量的教授人才，带来了高质量的研发，也带来了国际我们叫 peer evaluation 同行评价的一个规则。那有了这个规则，促进了香港的各所大学啊排名不断的上升，然后国际声誉逐步加强，同时来说也吸引了更优秀的学生来加盟啊，这就是一个人才带人才的正向循环。
1: 那说回高才通了，因为其实刚才也提到说高才通它是一个门槛制嘛，其实总的来说并不太能去引导说我要哪一个方面的人才来到香港去补充香港某一个行业的这个人才的需求。那在创科行业的话，就是高才通如何能去精准的去补充到这方面的人才需求呢？或者来说就是需要去做哪些事情 性能去反向的去引导这些人更多的选择香港呢？
0: 我相信呢有一个大数定理哈、啊嗯、就是你首先数量呢足够大了，比起以前一个一个的引进啊、
1: 嗯、
0: 由市场的机制也好或者说政府的这个推动也好，比起那个来说更有效，因为大量的人才呢啊从大的数据量来说它就保障了一个量的
1: 总数够了，我稍微分一杯羹也是不少的一个数，
0: 没错，这首先量上够了以后、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质也是不错的，因为其中呢你有年薪250万元以上的啊一批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群体他是站在市场前沿的，否则他赚不到这个当前这个时代的一个红利哈、
1: 嗯。
0: 那他站在时代的前沿的时候，他就会有相马的机制，或者说适应水土的机制啊、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质和量都有的情况下，我觉得不是叫完全的补充，有一部分确实是补充了本地创科需求的人才，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呢？创造了新的蓝海。创造出了新的需求啊，这部分是我们过去忽视，可能我觉得要更加重视的啊一个方向。那如果说商业发达了以后呢，对于传统的服务业，无论是我们以前讲的会计师、律师，那你的企业数量多了，会计师、律师的生意肯定会更好嘛，对吧？
1: 嗯、
0: 那再有呢，就是说个行政、人事、财务，甚至各类的。这个我们说中后台的岗位也会有大量的需求，所以这就是说同时带动了啊不同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技能的人才的一个就业。我相信呢就是新来港人才不是来去抢本地土生土长港人就业，而是要创造出新生态，给本地的朋友们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让大家有共同向上流动啊追赶时代科技红利的一个机遇。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三藏、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5: 大家会有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吗？
7: 共性的问题是指
5: 就可能在适应香港啊，留在香港可能刚才说到就是子女就业，这是一定是生计的问题了，
7: 没错，
5: 子女的这也肯定是重要考量了。除了这些，可能大家会会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面临的问题，有哪些可能是因为香港带来的问题吗？
7: 嗯，香港面临的个性化的问题呢，我觉得语言是一个。有的人呢本身来说这个英文很好，普通话当然也很好哈，而在于呢他的广东话这个不是很好哈，或者说刚接触，所以呢就是香港两文三语的环境当中，广东话的一个这个特殊的环境啊，这个是大家面临的一个如何深度融入，你没有语言的优势是不行的，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们会觉得香港呢在很多地方呢还要加强防骗，因为呢我觉得不知道是这个大家太过于
5: 善良
7: 了也好，或者说太容易相信啊，这样原因。其实就我服务过的，已经有接近500宗，就是新来港人才被骗取相当大金额钱财的啊一个情况。有我首次，比如说接触 WhatsApp 时间不长啊，经常会被盗用了哈、一些这个信息密码，然后被这个转而行骗的。那也有呢，就是本身收到了某一些这种诈骗电话啊这样的这个方式，这个一步一步被这个诱入陷阱啊，你看是赔了不少这个金额。从这种情况下呢，就是香港在打击防骗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做好工作。
5: 那从结果来看的话，一般来说真的遇到这种骗案的话，找回的或者减少损失的概率大吗？还是说就很难一点？
7: 我接触过的这些服务案例当中，我相信呢如果有结果的其实是寥寥无几啊。很大程度上呢就是现在因为这个相应的犯罪分子的这个
5: 手段
7: 也非常的就是手段也非常的就是
5: 也是科技化
7: 的啊，那使得呢我们人才呢就说哎，比如说这个即便是报了案，即便是配合调查，但最终而言呢能追回损失的也是非常少的。加上呢香港呢如果即便是警方冻结锁定了部分未被转移的赃款，那如果说要拿回来呢还需要聘请开庭的律师，还需要去支付更高昂的一些费用的时候，大家一看如果说这个剩下被冻结的钱少于20万啊，那我等于说打官司都不够啊，可能也就放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加大力度做好防骗的一些这个同步的宣传，我
5: 想就从源头上面减少这样的一个概率，让大家去避免类似的损失的出现。
7: 对，这是香港国际化的，坦率讲这是香港国际化的一个难点，
5: 一体两面了。
7: 就是你特别国际化当然有它的好处，特别国际化也在这个国际不同的法律体系之间啊，以及防骗呢在这个很多骗图的啊，这个转换不同的 IP， 放置不同的服务器于不同国家等等，这种背景下呢，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麻烦，在追赃啊，在这个控告啊方面，可能都遇到了困难。
5: 这可能确实是之前没有太去想到的。虽然说每天在看到政府各方面的宣传，以及说就是哎，自己每天也会收到不同的，新收到一个诈骗的类型的消息，其实也是帮自己去提升一方面这方面的一个，防诈的技能吧。但我确实也没想到说哎，原来大家来到这儿，这也是一个水土不服的其中一个方面。
7: 是的。
5: 那最后了，那对于说我相信有非常大规模的正在等待审批的这些想通过高才通来香港的一些人士，包括说可能在香港已经生活一段时间的人士，那对于这些人的话，您有什么建议去让他们去做好更多的准备，以及说对他们的各个方面有怎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7: 我的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看清楚，就是高才政策也好，优才政策也好，或者说这个特区政府啊最新的人才政策的细则。因为细则呢很重要，特别是我了解到大量的人才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高才政策一生只能享受一次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你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且来说心理准备，可能各方面的脱离了原有居住地社会关系并且要到一个新城市来适应的这种心理准备或者说物资准备之余，你要问自己是否能够 透过这个政策啊，比如说至少我们有一个阶段性目标是说你能否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这是一个七年的长跑啊。那么当你的心态回答是 yes 的时候，你再去申请不迟，因为你的条件达到了，我相信的啊，大部分的时候你迟一两年申请都没关系，但不要有羊群心态，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就是这个希望大家呢不要通过中介申请，要通过自己的啊熟读细则并且主动提交材料的方式申请，因为这也是对你了解香港对人才的要求，就将来续签的要求的一次很好的学习。那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历，你才有更好的做准备的一个啊准备心态的准备吧。那我想呢，这两条条件达到以后呢，那么鼓励大家啊，如果在你适当的时候，在你的全家人都同意并且能够离开原居住地啊，要到香港发展的时候呢，这个大胆的申请，因为香港永远欢迎人才，也希望将您本人的技能啊或者说优势啊在香港充分发挥，香港呢也是一个机遇之地啊，希望能够在八大中心的建设当中发挥你的才智，
5: 这也是一个相互托举的过程。
7: 没错，
5: 那您的技能在香港有更多的发挥，那香港也会借助这样去完善社会各个方面的一些需求。其实刚才说到中介这一点，我也觉得说其实是通过自己的申请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让你去了解一下就是在香港做事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也看到最近也是税期也是各方面的一些申请的时间，我也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面讨论说，哎，好像不太理解说为什么税要这么报，为什么那件事要那么做。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他香港是有一套自己的逻辑的，他并不是左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可能也是通过申请的过程，虽然说表面可能有一些繁琐，但通过这样的繁琐的过程去大概有一个先兆的一个概念，去了解未来你在香港生活这一个地方的一些规矩是怎么样的，它的安排是怎么样的，你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也不算是技能吧，就是一些甚至是字眼上面的一些对应的一些挑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可能也是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或者多一点的过程去了解一下香港，也了解一下自己内心的本心的一些想法和态度了。
7: 是的，
5: 那今天非常感谢文心讲，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周日版，邀请不同的高才通人才来分享一下他们的香港故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7: 各位听众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薛守志被医委会裁定专业适当，在医生名册除排九个月。研讯小组指薛守志的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应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后就应立即回医院进行检查。现那薛守志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男婴父亲黎先生表示，一宗本来是清晰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因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令研讯无故拖延达16年。黎先生又说，终于能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也可以释怀，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政府说尊重裁决，医务卫生局期望家属能够释怀。政府发言人表示，医委会就完善申诉处理机制提交的报告，以及申诉专员公署就医委会秘书处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已清楚指出医委会申诉机制有迫切改善的空间。医卫局上月底公布启动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立法程序，将于周三在立法会首读。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一连五天在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明天结束。运输署提醒市民，因应明天早上的海上交通特别措施，渡轮服务将调整，署方以督导营办商加强相关巴士服务，疏导受影响乘客，呼吁特别是离岛居民应预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出行。明早约10点至10点45分期间，有5条离岛渡轮航线调整服务，个别班次略为延迟15至20分钟开出或者取消。这些航线是中环分别来往常州、梅窝、平洲、马湾以及愉景湾，港内渡轮服务就可能因应实际情况需临时调整服务，最多约30分钟。受影响时段期间，营办商会加强梅窝、愉景湾和马湾的巴士服务，疏导乘客。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24小时运作，连同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密切留意海上实际交通情况，在可行情况下尽快恢复正常服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美国传媒引述纽约警方报表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发生枪击案，最少8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报道指，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上10点多，当时现场正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警方指，伤者年龄介乎6岁到37岁，其中一名21岁女子伤势较重，其余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又说，在案发现场发现1把枪，暂时没有人被捕。在天气方面， 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初始风势有时极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摇一定罚。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

这个星期的节目呢，带你们从80年代开始，听听这些英文的经典金曲。首先有这首《Who's Holding Donna Now》。黄昏的6:12，7月5号星期天。你们好吗？我是周文。

延续两首说的都是常年不断的，对于本来声声可能是比较胆怯的朋友来说，应该算是走蛮露骨的风格。那刚才的不知道是花落谁家，那这一首来唱歌呢，就是你终于手握话语权，也大概知道可以终于稍微的显示自己的诚意，还有可以显露了一点点有需要的动作。歌曲的名字呢是 I Wanna Take Forever Tonight。连续两个小时，一起留在 AM 1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直播室。这个星期多来几首的英文歌。

那听完这一首呢，就知道不用再刻意的努力的再尝试，再证明给任何人看，或者是证明给他看，因为你花的心思、付出的时间、对他的心意呢，不用旁人指点，不用旁人去评论，说的是心中的那份自信，对于自己能力的那份肯定啊。其实每个人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吧，不管你是单身还是什么样的感情状态，绝对要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刚刚的这首是来自 Atlantic Stars 的 Always。

马上换个心情，换个节奏啊。既然任何时候呢都需要自带昂首阔步的那种态度，就算身躯有多疲惫，常说嘛，有时候有就是一种霸气，是一种气场，起码自我感觉良好就已经事半功倍。

六月三十号，也就是九五天前，在这首 YMCA 的灵魂主唱 Village People 的 Victor Villas 离开了我们，终年74岁。今天的 Sunday 随想曲，借着这个时间呢，一起重温这首家传户晓的音乐作品。就让我是一起跳一起唱的时候呢，既然那份歌词说的，就让我是那份精神。

0: 外面的气温现在是30度，相对湿度75%。听过来自林子桑的这一首《敢爱敢做》，同时把时间带到黄昏的6:32。
1: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2: 《莫欺少年穷》。
3: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4: Always.
3: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4: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5: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6: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尽力保障员工才是好老板。
10: 当员工因工受伤或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是否需要补偿，各行各业的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天内或死亡后7天内向劳工处呈报。
9: 如果老板没有呈报，受伤员工也可以向劳工处呈报。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查询。工伤要呈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1: 这里是香港电台。

紫音选择偶遇的这一首啊，越听越有味道。接着它呢是一套电视剧的主题曲。我刚才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的沙莉叶倩文，最爱是我家。你们让某说完。你现在收听的是三点随想曲。

思念无边界，你想带我多远就多远，谁能拦阻？我玩了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然后这首呢拍了好几个星期，终于有机会向他致敬。

今天的华语乐坛又再失去一位音乐人，在台湾他是人称摇滚教父的黄大炜，圈外呢也是对于这样突然的消息难以消化。留下来这些是我们希望在电台在不同平台继续可以听到他的音乐作品。今天的节目怀念他的同时，一起重温他的这首《你把我灌醉》。这部分的最后一首交给那英。

0: 那英，爱要有你才完美。没错，时间慢慢接近晚上的七点钟了。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新闻前有这首长达六分钟的，每次听都暖在心头的 Michael Jacks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薛守志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在医生名册除排九个月。研讯小组指薛守志的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后就应立即回医院进行检查，信纳薛守志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男婴父亲黎先生表示，一宗本来是清晰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因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令研讯无故拖延达16年。李先生又说，终于能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也可以释怀，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政府说尊重裁决，医务卫生局期望家属能够释怀。政府发言人表示，医委会就完善申诉处理机制提交的报告，以及申诉专员公署就医委会秘书处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已清楚指出医委会申诉机制有迫切改善的空间。医卫局上月底公布启动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立法程序，将于周三在立法会首读。政府拘捕三名巴基斯坦籍男子，涉嫌贩运市值约1.28亿元怀疑毒品可卡因，明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往突击搜查元朗一个约3000尺的铁皮储存仓，三人当时正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警方说，在金属容器内共检获172砖，每砖约重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砖，相信行动已成功堵截一大批毒品流入市面。警方留意到贩毒集团选择较偏僻地方作为毒品储存仓，并将毒品收藏在具有相当硬度的金属容器内，再加装能阻挡 X 光照射的内层，尝试加强侦查难度，逃避人员追捕。警方强烈谴责贩毒集团在没有安全措施情况下利用含有压缩气体的切割工具进行非法行为，若操作不当会对附近工作或居民造成极大危险，后果不堪设想。三名被捕男子介乎28到35岁，均持俗称行街纸，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罪。警方指经初步调查，这次被捕人士的背景及国籍与上星期香港仔避风塘贩毒案不同，但不排除与该贩毒集团有关，案件仍在调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相继有银行把握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 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极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T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T2下车，开车就可以根据是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

0: 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世界杯赛事进行得如火如荼，大家有没有熬夜看球呢？如果真的要熬一晚来支持心仪球队，可以怎样健康一点的看球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提个醒吧。
2: 这个冲鲨鱼心是一个方法的，鲨鱼心可以清气阴，一些热气牙肉肿痛其实是帮助得到的。另外我们可以去煲一些可能夏枯草啊，当菊饮，是啦，一些菊花茶，都可以放在这里代替我们喝啲啤酒，相对呢都会没那么伤身的。另外啦，我哋夜晚睇波食啲口垃圾嘅情况下，咁我尝试可能用一啲坚果啊、腰果啊，甚至一啲核桃啊去代替。咁咧少食嘅话咧，都比一薯条咧更加好嘅，更加有益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6: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
5: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6: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5: 聪明，果然长大了。
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8: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阿天、严仲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全新 RTHK on the
10: go，RTHK 随身版，
11: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9: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2: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9: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2: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1: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0: 而家有得下载啦！
13: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詹天文，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5: 全球华语。

你说下错了车不应该离场，其实有没有想过呢，可能从来都是你上的是错的车，一直以来都是走错的方向，花了冤枉的时间，这样的话呢真的是白白坐了不该坐的车。哎，起码这样想你也有醒觉的时候，还不算迟吧。三里正秀文

0: 不是误会，是自己搞错了，是错得非常非常离谱。落错车之后，他有 Janis 蔚蓝的这一首《一场误会》。7:18，
1: 大门被你紧紧锁上那一下。

0: 再可以再梦。
1: 对于我来说呢，这首合唱版本也是比较深刻的。你记得他吗？朱国贤加上 JW 好声文，他的合唱文外版。

0: 7:25，听过来自周柏豪的这首《够钟》。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

未必可以白头到老，但愿开心的时光呢可以起码永久留下。不管他是写给谁的，这首由他亲自来演绎呢最适合不过。莫文蔚的阴天，今天听到的是李宗盛的版本。7月5号星期天，室外气温现在依然维持在30度，相对湿度78%。

不用眷恋，不用勉强，不爱你的，不需要的，不喜欢的，通通不用留下，这样才是真真正正的跟随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活出你想要你开心的人生。

0: 从李宗盛的《阴天》，张艾嘉的《爱的代价》。前面的那首呢是莫文蔚加上张洪亮的《广岛之恋》。这个部分作结的有蓝又时的这首《曾经太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差不多就十分钟，找来一些呢是可以跟着一起唱的。容祖儿的抱抱，然后接下来有陈奕迅。

还会想起谁，跟还会想念谁，是聊妈子的事儿。有些人活了半辈子也分不清楚，不要紧，多听听歌。听到有一天突然开窍了，就知道自己有多愚昧。

容祖儿的抱抱，又有陈奕迅的人来人往，加上关心妍的这一首家是否漂亮。最后四分钟带来的这一首呢是点唱来的，需要清华的这个经济 Sammy 郑秀文，他的宠物，也同时约定你下一星期天黄昏6点直到晚上的8点钟，有我们2个小时的 Sunday 随想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大埔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下午3点多，警方表示，该名电单车男司机沿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往九龙方向行驶，去到靠近九龙水塘时，据报与相反方向行驶的一辆机动三轮车相撞。警方说，该名电单车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去到下午近4点证实死亡。至于涉事的40岁机动三轮车男司机，颈部、手和脚受伤，清醒送院。警方拘捕3名巴基斯坦籍男子，涉嫌贩运市值约1亿2800万元。怀疑毒品可卡因，明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往突击搜查元朗一个铁皮储存仓，3人当时正使用工具尝试切割2个金属容器。警方说，在金属容器内共检获172砖，每砖约重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砖，相信行动成功堵截一大批毒品流入市面。3名被捕男子介乎28至35岁，均持俗称行街纸，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罪。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薛守志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在医生名册除排9个月。研讯小组指薛守志的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后就应立即回医院进行检查，信纳薛守志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男婴父亲黎先生表示，一宗本来是清晰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因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

0: 延续无故拖延达16年。黎先生又说，终于能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也可以释怀，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政府说尊重裁决，医务卫生局期望家属能够释怀。政府发言人表示，医委会就完善申诉处理机制提交的报告，以及申诉专员公署就医委会秘书处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已清楚指出医委会申诉机制有迫切改善的空间。医卫局上月底公布启动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立法程序，将于周三在立法会首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天抵达广州，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次是恩代特瓦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为期一星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相信这次访问将会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极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6: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7: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8: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
7: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8: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7: 聪明，果然长大了。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3: 由而家到晚上11点，

0: 晚上十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大埔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下午3点多，警方表示，该名电单车男司机沿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往九龙方向行驶，去到靠近九龙水塘时，据报与相反方向行驶的一辆机动三轮车相撞。警方说，该名电单车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去到下午近4点证实死亡。至于涉事的40岁机动三轮车男司机，颈部手和脚受伤，清醒送院。海关侦破一宗贩毒案件，获约22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约400万元。一名57岁日籍男子被捕，他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及一项进口另类吸烟产品罪，案件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表示，该名男旅客前天由泰国曼谷抵港，在他的机舱行李内发现该批怀疑大麻花，他的裤兜内也有98件另类吸烟产品。海关说，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切勿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薛守志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在医生名册除排9个月。研讯小组指薛守志的证供不可靠信，又认为他应在男婴首次出现癫痫发作后就立即回医院进行检查，信纳薛守志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男婴父亲黎先生表示，一宗本来是清晰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因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令延讯无故拖延达16年。黎先生又说，终于能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也可以释怀。他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政府说尊重裁决，医务卫生局期望家属能够释怀。政府发言人表示，医委会就完善申诉处理机制提交的报告，以及申诉专员公署就医委会秘书处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已清楚指出医委会申诉机制有迫切改善的空间。医卫局上月底公布启动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立法程序将在周3与立法会首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在过去的一星期，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在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助下完成了天运相机的安装和测试任务，各项在轨任务有序推进。中国载人航天网站发布的最新片段也见到，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使用太空站的专用焗炉制作蛋糕。微重力物理领域试验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试验柜内的试验样品更换工作，3名航天员也展开了光环境要素试验项目相关工作，研究在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有一注中，每注派彩1369万，二奖没有人中，这期缴出的号码是3、14、 十九、二十、三十一、三十八，特别号码四十四。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极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们大厦有做电力检测吗？
4: 放心吧，业主立案法团遵照电力条例，每5年会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共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得在签发后2星期内交给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3: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薛守志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在医生名册除排9个月。研讯小组指薛守志的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后就应立即回医院进行检查，信纳薛守志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男婴父亲黎先生表示，一宗本来是清晰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因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令研讯无故拖延达16年。黎先生又说，终于能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也可以释怀，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政府说尊重裁决，医务卫生局期望家属能够释怀。政府发言人表示，医委会就完善申诉处理机制提交的报告，以及申诉专员公署就医委会秘书处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已清楚指出医委会申诉机制有迫切改善的空间。医卫局上月底公布启动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立法程序，将于周三在立法会首读。大埔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下午3点多。警方表示，该名电单车男司机沿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往九龙方向行驶，去到靠近九龙水塘时，据报与相反方向行驶的一辆机动三轮车相撞。警方说，该名电单车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去到下午近4点证实死亡。至于涉事的40岁机动三轮车男司机，颈部、手和脚受伤，清醒送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在过去的一星期，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在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助下，完成了天运相机的安装和测试任务，各项在轨任务有序推进。中国载人航天网站发布的最新片段也见到，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使用太空站的专用焗炉制作蛋糕。微重力物理领域实验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实验柜内的实验样品更换工作。3名航天员也展开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的相关工作，研究在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 OPEC 加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188,000桶原油。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阿曼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石油市场情况。会后声明提到，各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并视乎市况调整产量。分析认为，目前国际能源市场仍然复杂，加上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出现，供求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避免油价剧烈波动，符合市场预期。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 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极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6: 全新 RTHK on the
7: go，RTHK 随身版，
8: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6: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9: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6: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9: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8: 全新 RTHK on the go。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0: 月夜也月逍遥，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血手之辈，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在医生名册除排9个月。研讯小组指薛守志的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应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后就立即回医院进行检查，信那薛守志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男婴父亲李先生表示，一宗本来是清晰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因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令研讯无故拖延达16年。李先生又说，终于能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也可以释怀，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政府说尊重裁决，医务卫生局期望家属能够释怀。政府发言人表示，医委会就完善申诉处理机制提交的报告，以及申诉专员公署就医委会秘书处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已清楚指出医委会申诉机制有迫切改善的空间。医卫局上月底公布启动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立法程序将于周三在立法会首读。大埔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下午3点多。警方表示，该名电单车男司机沿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往九龙方向行驶，去到靠近九龙水塘时，据报与相反方向行驶的一辆机动三轮车相撞。警方说，该名电单车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去到下午近4点证实死亡。至于涉事的40岁机动三轮车男司机，颈部手和脚受伤，清醒送院。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援助物资，晚上从北京首都机场起运。报道指，这批物资超过80吨，包括发电机、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也将陆续发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在过去一星期，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在地面科研人员协助下完成天运相机的安装和测试任务，各项在轨任务有序推进。中国载人航天网站发布的最新片段也见到，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使用太空站的专用焗炉制作蛋糕。微重力物理领域试验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试验柜内的试验样品更换工作。3名航天员也展开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研究在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昨天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预料活跃偏南气流会在今天继续为华南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及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该区仍有骤雨及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昨天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东北偏北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初始风势有时极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未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除了两元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啊！
1: 心灵指南，
3: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啦。
4: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月夜也月逍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表声明说。

说，七个欧佩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到目前为止，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及阿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新华社引述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国际能源市场形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来到，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已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之前市场主流预期。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对外发布，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维持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分别是7月2号的33艘，7月3号的29艘，7月4号的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以及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甚高频无线电喊话，无人机抵近侦察与跟踪监视，对海峡航道实施常态化管控，持续开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船舶可能收到要求改道至伊朗管控航道的喊话警示。公告又指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美墨加世界杯是16强淘汰赛之一，是墨西哥对英格兰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比赛。赛前，英军主帅杜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球队已做好应对高原环境及墨西哥对主场气氛的准备。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谈及高海拔的影响时，杜曹说自己有轻微头痛，睡眠欠佳，但球员们在训练中适应得不错。他同时否认球员使用药物舒缓高原反应的传闻。赛前，墨西哥球迷以英格兰将品尝墨西哥的辛辣为口号，杜曹回应说不认为是一种敌意的气氛，又说到目前为止，墨西哥球迷都非常尊重英格兰队，英军众多球员都曾在很多比赛中经历过类似的大压力场面，面对墨西哥的辛辣，英格兰队已做好准备。墨西哥队主帅艾基利评价英格兰队时就说，
英格兰球员身体强悍，踢

0: 依法聪明，战术多变，墨西哥队必须踢出一场近乎完美的比赛，才能击败对手，将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犯错更少的一方将取得胜利。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昨天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预料活跃的偏南气流会在今天继续为华南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及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该区仍有骤雨及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昨天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极劲。展望随后一两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在文凭试成绩公布前获得有条件取录资格。马上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1: 月夜月逍遥。

留，只有留下片段回忆，让寂寞跟我走。曾经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紧握我的手。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当地星期日在哈尔辛基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愿意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他又说，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洲方面开展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就说，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

0: 調，期待歐中開展建設性對話並且取得實質成果。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和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是受美沙克影响，残余漩涡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偏耗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强降雨趋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有分散性大雨和暴雨。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2号至4号72个钟头入面，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發聲明說，七個 OPEC 加主要產油國決定八月日均增產原油188,000桶，並且重新維護市場穩定的承諾。到目前為止，主要產油國已經連續五個月宣布增產，沙特阿拉伯、俄羅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薩克、埃爾及利亞和亞曼的代表舉行網上會議，研判全球石油市場現狀和前景。會後聲明說，各參與國將會謹慎維護市場穩定，視市場情況靈活調整產量。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方面，在過去一兩個小時，元朗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在凌晨2點，熱帶風暴美沙克集結在桂林之西南偏西大約13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22公里，而入廣西內陸並且逐漸減弱。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79%，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清晨5點。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將軍澳 ；FM 99.4，天水圍 ；FM 100.9，跑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

0: 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7月6日星期一的凌晨2:08。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刘佩龙。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清晨5点，出边可能有啲地方会系落紧雨，有雷暴，但系有啲地方又好干。

可能我哋已经开始习惯咗一啲嘅极端天气都未定，所以大家都有好多嘅心理准备。开始今晚嘅轻谈，先上不夜天，先嚟有 Taylor Swift。

2:03嘅时候，接住有 Kygo featuring Dan Timinsky Heaven on Your Mind。

欢迎你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四个小时有 Music on Your Mind， 好多唔同嘅音乐带俾你。接住都系。

Alex Warren 有呢首 Passenger。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推介给你的非华语作品，接着有这个华语作品都要推介给你，首先有 Amy Low。

当年宿舍嘅室友再次走埋一齐，估唔到系一个合唱。有吕俊安同埋蔡俊彦，1206。一班人再走埋一齐嘅时候，会唔会都系喺度讲翻以前嘅事啊？

0: 再见。
1: 一班女仔走埋一齐，唔系怀缅过去，
0: 再见，
1: 而系讲几次嘅再见。嚟自 IDG Dub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来自黄淑曼和英人合唱团，差一点我们会飞。时间2:37，室外温度29度，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清晨5:00。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仲有一首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星期要推介俾你嘅华语作品，嚟自 Orphan 曾敖飞《实物落差协会》。凌晨2:41，气温29度，依然系热噶，就好似日头一样，热到飞起。

林依玲嘅烧之后有容祖儿，好事多为。新年新闻之前，再有许冠杰，最紧要好玩。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当地星期日在克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愿意与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与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瓦尔托宁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与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2号至4号72个钟头入面，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是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和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

0: 組織多部門聯合會商。會商指出，當前防汛防台工作面臨兩方面挑戰，第一是受美沙克影響，殘餘窩船環流北上華南、江南至到長江中下游地區，強降雨天氣持續，主要江河可能發生偏濠洪水、山洪和地質災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內涝災害風險高。第二是北方地區降雨趨向多和強，極端性突出，預計未來幾日內蒙古和東北、華北、黃淮等地仍將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美墨加世界杯十六强淘汰赛之一会是墨西哥对英格兰，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赛前，英军主帅杜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已经作好应对高原环境和墨西哥队主场气氛的准备。墨西哥城海拔2200米，谈及高海拔的影响，杜曹说自己有轻微头痛，睡眠欠佳，但球员在训练当中适应得不错。他同时否认球员使用药物舒缓高原反应的传闻。墨西哥队主帅艾基利评价英格兰队的时候表示，英格兰队员身体强悍，踢法聪明，战术多变，墨西哥队必须踢出一场几乎完美的比赛才能够击败对手，将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犯错更少的一方将会取得胜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之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好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5: 我们这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他们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6: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7: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第二消息嘅轻谈正唱不夜天，一开始先系有彭玲给我爱过的男孩们。凌晨嘅3:1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清晨5:00。接住带俾你郭富城 ，I love you so， 太爱你。

郭富城的作品之后有张国荣《痴心的我》。接着打俾你都是张国荣的作品，不过是他写给周伟敏的。如果你知我苦衷。

近期可能成日听佢嘅《顺天翁》，但系佢都有好多出色嘅旧作，嚟自许志安作词人。

凌晨嘅3:26，接住打俾你，梁咏琪，灰姑娘。

0: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这个灰姑娘穿的不是玻璃鞋，而是红色高跟鞋。凌晨三点半接着有蔡健雅。

虽然听落去好似都系受害人嘅角色，但其实呢个受害人都有自己嘅话事权，佢都可以离开。根据李慧敏嘅《你没有好结果》，伍永薇失落于巴黎铁塔下。凌晨3:42，继续轻谈《千载不夜天》，有谢霆锋主动地非走不可。

做了一个主动的选择，选择离开。似乎他是清醒，但其实他亦或是醒着做梦，即譬如张学友，我醒着做梦。

最后又有我醒着做梦之后又关心妍，你有心他有心可以因为他够柔情，3:54接着带给你梅艳芳，多少柔情。

室外温现时29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清晨5点。4点新闻之前有叶振棠。戏剧人生。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治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治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缘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且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运。报道指这批物资超过80吨，包括发电机、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毡等，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亦都将会陆续发运。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發聲明表示，七個 OPEC 加主要產油國決定八月日均增產原油188,000桶，並且重新維護市場穩定的承諾。到目前為止，主要產油國已經連續五個月宣布增產。沙特阿拉伯、俄羅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薩克、阿爾及利亞和亞曼的代表舉行網上會議，研判全球石油市場現狀和前景。會後聲明說，各參與國將會謹慎維護市場穩定，視市場情況靈活調整。

0: 产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元朗大埔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20毫米。此外，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三点，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而入内陆并且是逐渐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热带风暴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三点，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5.2度、东经109.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而向是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5: 悭唔少、啊。
6: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7: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笔。

凌晨四点十四分，开始第三小时嘅轻谈《青春不夜天》。之前听过有卫兰嘅《爱才》，啱啱听过有嚟自古巨基《必杀技》。室外温度29度，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5点。继续带俾你谭咏麟，悠悠河畔。

已越行够。

听佢有郑秀文嘅《舍不得你》，仲有梁汉文《好朋友》，或者我哋都有一位小时候舍不得嘅好朋友。那年我们17岁，接住由何元东。

之所以成为这个角色都有它的原因。来自刘德华的小丑。时间4:34，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迟到今日的早上7:30。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6%，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

你这里有我。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千丈不夜天，接着带给你温岚傻瓜。

温岚嘅傻瓜之后有黄小虎，不只是朋友。啱啱听过嚟自华晨宇《微光》，时间系4:57。新闻之前，有蔡枫华，倩影。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当地星期日在克尔辛基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愿意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瓦尔托宁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取得实质成果。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是受美沙克影响，残余涡船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偏好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致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都信纳涉手致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

0: 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轻弹浅唱不夜天》，由2点钟开始至到清晨的6点，所以已经是进入我们最后一小时的轻弹一起分享音乐的时候。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3%，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的早上7:30，现在是5:06。这个小时开始带来有刘雅丽《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听佢有苏永康同埋彭嘉丽从不喜欢孤单一个，之前有嚟自陈奕迅嘅时光倒流二十年。喺啲社交媒体嗰度见到 Eason 同佢啲 fans 嗰啲乐迷一起玩嘅游戏，一个拍子嘅游戏就系用头先嗰首作品，睇下边个估到几时敲嗰下嘅鼓声。清晨五点十八分，接住有草蜢暂停开始过。

嚟自蔡国权《风中暖流》。当然接住有另一首小凤姐的《顺流逆流》。

李克勤告妹5:34，室外温度29度，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30。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周杰伦。

0: 周杰伦之后有 Beyond， 是错也是错也再不分。早上5:42，今日主要都是多云同埋间中有骤雨，甚至系狂风雷暴。而家就有雷暴警告，休闲时间至到今朝嘅7:30。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再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温29度，今日最高可以去到31度。这个时候带俾你嚟自周华健，放弃你，留住你。
1: 旁人吩咐举杯时，茫然在细数唱我心事，谁来细听？有谁在意？

好多小朋友都识唱，用背脊唱情歌，佢系 Gareth T 汤灵山。时间系5:50，再次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会系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会减少，而会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7:30。5:51，继续轻谈战场不夜天，带嚟由邱克里林认错。

一阵间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Vicky 已经预备好同你打声招呼，同你讲声早晨。而下一次即系二十个小时之后出现喺兴谈掌上不夜天嘅，会有 Benji 小将。临到时候带嚟有台正宵999朵玫瑰送俾你。下次再同你分享音乐嘅时候，将会系喺一个礼拜之后。刘宝龙再次喺兴谈同你一齐听歌。我哋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话，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俄军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城市康斯坦丁洛夫卡之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当地停火的情况之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俄方于过去的星期六提议乌军在莫斯科时间星期一中午至到傍晚六点停止炮击康斯坦丁洛夫卡，并且在莫斯科时间星期日中午之前，透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决定告知俄方。然而乌方拒绝俄方的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过去的星期五宣布，俄军已经控制康斯坦丁洛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其后指消息不实，又说虽然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然处于乌军控制之下。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是美沙克影响，残余涡船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偏豪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16年前的双非婴儿鲁坦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指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指的证据

0: 翁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指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5.5度、东经10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6级，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到2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 net 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早晨，今日系2026年7月6日，农历嘅5月22，星期一，6:08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我系 Vicky。

晨光每日一格。星期一嘅朝头早送呢一句金句俾你，而呢一句金句咧，相信有好多人都听过，就系、是、人有悲欢离合，亦都有聚散分离。无论我哋系以边种方式嚟到去相聚都好，亦都系以唔同嘅方式嚟到去分离，但系最重要嘅就系、是、当下嗰一刻。我哋珍惜相聚嘅时间。

0: 6:12，嚟自关菊英，我是痴情无限。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出面天气，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系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本周后期骤雨就会减少，然后就会慢慢酷热啦。所以喺呢段时间可能仲有雨水咧，就会比较凉快啲。咁今个星期尾咧就会开始，冇乜雨嘅时候就开始热翻啦。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今日嘅 coffee time 咧，就一定要同大家睇下，上星期都有讲过噶啦，就系、南宁舰同埋衡阳舰咧都嚟咗香港、哦。咁刚才嘅星期六日咧，一连两日咧就系开放俾我哋嘅市民咧可以

想一想呢只舰艇里面咧，就系、是、了解一下入面系点样先。咁唔少市民咧都话啊，真系好兴奋啊！有好多咧都系一家大细嚟到去参观啊，有一啲咧甚至乎系澳门嘅老师带埋14个学生咧嚟到去登舰嚟到去参观添、啊。有一啲咧就系小朋友同爷爷一齐咧。去一起参观，甚至乎咧话要拍多啲相，翻学校咧就去俾同学仔一起分享咁样嘅。咁佢哋咧主要就系可以登上去舰艇上面咧，就可以有海军嘅导赏员带领之下，可以了解一下啊，究竟上面有啲咩设备嘅咧？舰上面有啲咩设备咧？仲可以近距离咁样去睇下。包括咗有舰载嘅直升机啦、垂直发射系统啦、主炮啦、鱼雷等等嘅装备，我觉得佢哋唔单止可以俾大家去参观，更加有体验区啊！咁呢两只嘅舰咧，其实都系停靠喺岸船洲军营啊。咁喺军营上面咧，嗰度都有唔同嘅体验区，包括咧就系可以俾大家体验点样去操作一啲嘅枪械啦，学习海军嘅绳结啦。试穿防火服等等，有好多小朋友咧都有一齐嚟到去尝试一下，甚至乎咧你能够成为参观者嘅话咧，都有南宁舰同埋衡阳舰嘅雪柜磁石贴添，啊真系几开心，几唔错啊吓！咁当然啦，里面咧都有女军嘅，真系即系女军士啊！咁佢都话，其实咧喺船上面喺舰上面咧，女仔同男仔要做嘅嘢其实一样嘅啫，只系体力上面咧可能会比男仔稍微差少少，但系经过长时间嘅训练同埋适应，佢哋都能够同样完成任务噶。我觉得最重要咧就系、是，无论系男海军定系女海军，最重要系佢哋有心去守护我哋嘅国家。

0: 找到自己喜欢做的工作，会用100分努力去做，那又有没有一个人是你值得用100分努力去爱呢？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我不想想法子。

0: 6:23，听众早晨。是啱啱首先有听过嚟自梅艳芳的《交出我的心》，跟住之后会有嚟自张国荣同埋陈洁玲的《谁令你心痴》。6:24啦，而家出面气温系29度，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的7:30。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的正能量卫星呢，其实都是继续跟大家看下南陵南和衡阳南。其实有很多大小朋友见到的军人都很开心，甚至乎有一些驻港部队的军人都有展示到他们厚壮的肌肉。今天的正能量当然就是要分享一下，就是其中有一位的市民，这位的女士带埋她的仔仔一起上到去蓝艇之后发生了一些事。话说就是原来她仔仔呢适逢就是9岁生日。那些兵官呢知道了之后啊，海军官那些官兵啊知道了之后呢就特意为她唱生日歌。还跟她呢影相啦留念啦。亦都有送到一份生日礼物给她喎。这一份的神秘生日礼物呢就是海军的画板。咁呢位嘅小朋友呢佢都话哎呀呢个生日呢令到我好难忘啊。心情呢都好兴奋。以为呢可以上去军舰参观呢已经好开心㗎啦。点知啲军人呢仲同我唱生日歌添，又送礼物俾我。佢都话将来希望有机会嘅话可以成为军人。好想去保护好国家，贡献社会。希望呢位小朋友继续开开心心生日快乐，快高长大，将来等你保护大家。

6:29，喺6:30新闻报道之前，有听过嚟自黄兴平、郑嘉颖同埋蔡一杰嘅缘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与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说，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今个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航航道，分别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运。报道指，这批物资超过80吨，包括发电机、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毡等，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亦将陆续发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

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嘅风险。有疑问就要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啦。早晨啊 ，Vicky 你好。
2: 早晨啊，小白。
1: 早晨啊。
2: 你终于翻嚟啦。
1: 系啊，都系一个星期啫，不过都有好多带。
2: 好多听众好挂住你。
1: 真噶？
2: 我哋团队都好挂住你。
1: 哦，团队就在心中啦。听众系真噶，都唔系
2: 应该。一定会挂住嘅。
1: 希望啦，希望啦，即系呢段时间咧，咁啊系啦，即系休息一下啦，咁啊最好最紧要咧都系即系同屋企人
2: 插足电，
1: 系啦，希望可以插足电啦吓。29度嘅气温啊，咁啊雷暴警告咧就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30。各位听众早晨，你哋好啊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拳兔小白喺度，亦都咧就系有 Vicky 喺度嘅。
2: 早晨，早晨，
1: 早晨啊！最近咧睇一个研究咧相当之有趣。咁啊，關於咧就係我好中意睇嘅一樣嘢，可能唔知 Vicky 或者收音機嘅聽眾中唔中意睇，就係日出同埋日落。你中唔中意睇啊？你自己有多唔多睇日出日落先？
2: 我唔多噶。
1: 你唔多啊？
2: 唔多睇，因为我捱唔到眼瞓。
1: 嗯，唔系啊，你而家都捱到啊。你而家肯定捱到啊。
2: 因为工作啊嘛。
1: 吓，唔系日出你肯定会可以支撑起身先啦。有好多人其实起唔到嘅日出。
2: 嗯，都系嘅。
1: 但系起码你可以睇到日出先。咁日落你就断估你都未瞓啦。
2: 系哦，
1: 不过日落你系通常翻工。
2: 翻工啊，系。
1: 系啦，好多香港朋友咧，佢哋个 office 咧就好彩，因为佢哋就。可唔可以用好彩利用？佢哋个位置西斜，所以睇到呢、這
2: 个。咦，咁如果你咁样讲啊，咁我都睇到日落嘅，因为我屋企西斜噶。
1: 吓、啊，咁你咪睇到日落咯？
2: 我唔会无啦啦去望个太阳。
1: 我有阵时会嘅，会特登去一个地方，即系我屋企附近都多地方嘅睇到日落嘅。咁啊、睇呢个日落嘅时候咧，就有一种觉得。哇，都幾舒服喎！同埋，因為佢實在係一個好短暫嘅時間，日出日落。當然有好多朋友就話日出同日落個感覺好唔同啦，
2: 係唔同嘅、
1: 啊、但係對我嚟講，對我個人嚟講，我覺得差唔多，因為佢哋都係一個好短暫嘅自然景象嚇。咁、啊、所以日出當然你話又仲有日睇完日出之後咧，帶嚟嘅就係仲有全日嘅奔波啦嚇。
2: 嗯
1: 啊日落睇完之后呢可能你嗰日係需要休息啦。
2: 係啦，可以休息。
1: 可以休息。所以对我嚟讲係唔同嘅。
2: Okay.
1: 有啲人就觉得哇今日希望啦今日充满电啦咁样。
2: 係。
1: 但有人想哇今日仲有好多嘢做快返去啦咁样。睇完嘢都走啦。
2: 每个人有唔同状态啦。
1: 所以真係每个人都係有係有唔同嘅环境令到自己你嘅想法不一样。
2: 不过冬天睇日落就会舒服啲囉。
1: 多蚊咯，有陣時都
2: 唔係啊，係因為凍冰冰啊嘛，咁太陽暖粒粒啊嘛。
1: 我自己都中意凍嘅天氣多啲嘅嚇，咁啊同埋凍嘅天氣覺得太陽特別感覺得到個温暖，而唔會覺得太陽嗰個酷熱。
2: 嗯
1: 啊、你知有陣時即係一係大雨，一係就好曬，其實都好辛苦。
2: 係
1: 咁，所以太陽帶俾我哋嗰個喺冬天上面一個温暖，就可以令到我哋一種即係自娛系嘅感覺就更加強烈。好啦，咁啊，头先讲开就话呢啲调查啦，呢啲调查咧，咁就系咁讲嘅。咁啊，睇日出同埋日落系可以令到人哋嘅心情更加愉悦，仲话可以改善得到我哋个心理嘅健康，有助于呢个记忆力啦、创造力啦，同埋睡眠嘅品质。其中一个关键嘅情绪咧，就系我哋对于呢一个日出日落，对大自然嗰种敬畏嘅感觉。因为当我哋睇到咁靓嘅太阳，金黄色嘅，有一种。敬畏，亦都覺得佢好似一種嘅藝術品，好似係我哋有一種特別嘅成就喺呢一度，我哋參與喺我哋呢一個大自然嘅入邊。咁有一種好多嘢都覺得，唉，生活上面嘅好多唔同難關，都係能夠俾我哋一笑置之，趕走我哋嘅煩惱，好多嘢都唔重要咁樣。咁

因为呢排天气就变化得大啦，未必每一日都可以睇到日出日落。咁但系只要一有机会，我哋找紧感受一下大自然俾我哋嘅一种力量嘅话咧，可能任何时候我哋都可以选择得到将我哋嘅压力摒喺我哋嘅脑袋后边。

0: 在早上的时间，我们一首作品《现代爱情故事》啊。6:44的时候，天气是点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31度。而家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百科。
0: 好啦，晨光百科今日朝头早想同大家讲下一个西字，东南西北个西。咁啊，甲骨文入边嘅西字系用一啲简单嘅四条勾画出一个原来系鸟巢嘅形状。西原来系就好似一种远古人会觉得系一个鸟巢嚟噶。古人观察得到，每当太阳西斜落山嘅时间，地上面嘅鸟儿就会纷纷飞到去呢一个巢嗰度休息。所以鸟落入巢中，原来亦都系有我哋呢一个西字，佢哋嘅定义原来就系咁样嚟嘅。所以我哋就会知道啦。

0: 合唱嘅作品。今日朝头早六点钟去到七点钟嘅时候，都有多首嘅合唱歌曲，希望陪住各位听众啊，你哋一齐度过愉快嘅星期一早上。周华敏加上李克勤，万千宠爱在一身。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八分，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嚟到 KOL 环节啦，都系有阿东喺度嘅，化妆师阿东，早晨阿东。嗱，上一集咧，我哋上个星期都有大概讲过下你成为化妆师嗰啲嘅背景啦。细细个咧就中意焦头啦，扮靓嘅，或者会买遮瑕膏嘅，梗系咯。咁啊，听你讲你嘅故事啦。

0: 到咗后期啦，我都好想知道，咁你开始学啊嘛，咁究竟系香港学咧，定系你会特登咧都会参考翻海外一啲嘅唔同嘅课程去学咧？
1: 应该我系喺香港进修，学完先嘅。咁之后我觉得人系真系需要进修，就算而家我都系啱啱最近呢几个月去咗内地进修一啲唔同嘅化妆技巧，因为始终我觉得香港系一个国际城市咧，其实佢嘅包容性好高，所以你可能香港港式嘅妆容、内地嘅妆容或者欧美嘅妆容、韩国、日本唔同嘅风格，你都必须要学到咯。其实你可以上网睇影片嘅，但始终有人教授你去教导你系会好啲嘅，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嗰阵时啱啱喺香港学完啦，咁我就去过台湾进修啦，亦都去过去咗英国进修，所以感觉好唔同。
0: 系个分别系咩咧？大概讲下可以分享下。
1: 最大分别就系香港冇黑人，冇咁即系冇咁黑嘅人。即人數比較少，同埋可能佢哋可能唔會揾我哋亞洲人化妝、所以嗰陣時我哋上堂嘅時候，我記得個同學仔都係真係黑人嗰種黑，即係我哋點樣去用一個化妝化底妝點樣去化呢？咁佢哋黑人有分好多種顏色嘅，仲外行人係唔識嘅，我哋會偏黑藍色咯，黑紅色、
0: 深色好多咯，
1: 係啊，同埋你見到佢哋化妝嘅顏色嘅盤咧，佢哋係。過百隻色
0: 啊，係啊，係啦，我以為主打都係深色添。
1: 過百隻色嘅，同埋外國人嘅輪廓好唔同，所以你開始化嘅時候，你有少少掌握唔到。係啦，所以我就覺得呢樣嘢同我哋喺香港學習化妝有啲唔同，始終冇咁多外國人俾你化嘛，咁所以我就覺得一定要進修嘅。
0: 所以都系可以學習到唔同輪廓咧點樣化啦。咁好多即係可能出面嘅人都覺得化妝師呢份工咧都好似唔錯喎、又可以自己扮下靚，我自己覺得幾好啊！又知道最新嘅潮流係點樣啦。不過有個重點就係應該都係要周圍走啦。甚至如果係婚禮化妝師嘅話咧，我知道要好早起身添。咁你做咗，你首先你依家做咗化妝師幾耐啦？
1: 15、16年以上，
0: 十五六年，
1: 系啦，15、16年咯。
0: 咁都好后生啫。
1: OK 啦，
0: 我当你由一毕业开始做。
1: OK 啦。
0: 咁你自己咧，觉得呢份工系咪都非常之喜欢，都 enjoy 咧？
1: 喜欢嘅，但系我觉得喜欢，因为我觉得可以视兴趣为工作系开心，但其实都有辛苦嘅地方。我觉得每个工作都辛苦，但系。化妝師辛苦可能好光鮮、好亮麗啊，扮到好靚出嚟，好專業嘅感覺。但其實辛苦，但係頭先都講，新娘化妝工時好長啦，同埋有職業病。呢個係好多化妝師都有嘅，就係佢哋條腰骨會好唔舒服。
0: 哦，
1: 同埋我本身有啲高咧，
0: 係喎，你咁高嘅要點樣、
1: 我以前化咧，我就會垂直條腰 C 字型咯。咁樣化咧，你條腰骨就會好酸。咁有時候連續可能化四五個人啊嘅時候咧，你條腰骨就會好冤好冤。咁但係而家我化咧，我就會抹開只腳化咯，可以輕輕揼起張即係挨住個台嘅。但係其實如果禮貌上係唔好咁樣咯，同埋拎好多化妝品咯。咁我男仔我拎翻好多化妝品冇問題啦，因為唔覺好重嘅。咁但係即係都重，但係女仔如果好細粒拎住個夾拖住，我記得一次去台灣。咁跟個朋友去一啲節目嘅錄影啦，咁佢拎住個26寸嘅夾滿曬化妝品，眼影盤都10幾、20、30盤，我就問佢點解你拎咁多嘢？佢話你唔知嗰個綜藝拍緊綜藝節目，你唔知個藝人想化啲咩妝，唔知個節目需要突然之間要啲乜嘢妝，係啦，同埋你要準備曬男士嘅蘇跑睇蘇高。俾曬嗰啲男藝人，咁我就哇咁辛苦啊！原來冇即係舒淇化妝師係除咗化妝之外，你都要照顧埋嗰個俾你化嗰陣嘅需求啊！即係例如話，男仔要剃鬚冇鬚泡點算咧？咁可能女仔有啲可能一啲有時要準備埋啲可能走光貼啊，或者啲膠紙咁樣，
0: 係喎。
1: 所以就我哋化妝師都係好全面去做，所以其實個夾入邊好重。系啦，男仔就好啲啦，男仔可以拖得肉啊嘛，但女仔就辛苦少少啦。
0: 所以你哋个夹咧系百宝箱嚟噶，乜都有。譬如你啲双眼皮胶纸咧，都有唔同嘅款啦。
1: 系啦，唔同嘅款。
0: 你唔同眼型用唔同嘅款，甚至头先你话咧要带另外嘅额外小工具噶嘛。咁男仔咧要剃须，女仔咧其实眉毛咧，有时候你画眉之前咧，化妆师都会帮手睇一睇噶。
1: 系啦，要修眉啊。所以其实见到入边个行李个夹入边好多嘢。
0: 咁呢个就系你话比较即系可能系辛苦少少啦，现实啲嘅层面啦。咁啱啱开头嘅时候，除咗呢啲嘢之外，你仲有冇一啲都觉得都好值得去同大家分享，都深刻啲，要去慢慢挨过嚟嘅阶段咧？有冇呢一啲阶段？
1: 嗱，我先唔讲阶段，头先你话讲现实辛苦同埋现实，现实嘅嘢就系化妆师其实有啲好现实嘅

0: 阶段就是你会好海鲜价，你发觉可能市面上有唔同类别嘅化妆师都唔同价钱，所以每次个客人问你嘅时候，你都会觉得诶几多几多钱？咁其实你开个价钱开几好咧？即其实呢个价钱好好飘忽，
1: 同埋好主观啊，
0: 主
1: 观
0: 嘅嘢。等于话你话开假饰品牌或者专柜品牌咧，佢 fix 一个价钱噶嘛？
1: 系咯，你眼知道
0: 啦。咁但系我哋自由身嘅化妆师咧，其实系唔知道个价钱，同埋有时补妆方面咧，新娘化妆咧，其实你化完个新娘子，个奶奶话想补妆，或者哦个新郎哥话想帮佢搽啲遮瑕膏，你收唔收佢钱好咧？我试过好多次噶啦。
1: 系咪计工时噶咋？
0: 唔系
1: 计工时
0: 嘅，
1: 计
0: 个妆嘅，
1: 计
0: 一
1: 个妆
0: 嘅。即系你话新娘子化完啦，咁收完佢钱，即系会收定金先噶嘛？咁究竟佢个奶奶行过嚟啊，我想化少少补少少咁样，究竟你帮唔帮佢补好咧？即系补收唔收钱咧？所以呢啲好大问题，我都挣扎，就系、你点样同个客人沟通啊？
1: 系呢啲系一啲纠结嘅位嚟。
0: 系啦，最麻烦，即系就想分享俾听众之际，其实做化妆师都好，除咗一个服务性行业去帮大家化妆整靓扮靓之外，其实同个客人沟通都好重要。
1: 我觉得沟通咧，尤其系佢话俾你听想要点样嘅妆容，有啲时候如果佢唔讲嘅话咧，你用翻你既定嘅感觉，或者你觉得咁样啱佢，佢可能化完出嚟又觉得我好似唔系好想要呢样嘢，
0: 系啦，
1: 但系化完佢先知道，咁所以我觉得沟通咧，你讲得好啱，
0: 好重要，
1: 都好重要。咁头先阿东就分享咗一啲可能困难啦，或者一啲背后现实啲嘅层面，一定都有你中意嘅地方，所以你先会坚持呢一个职业。咁你觉得有满足感嘅位置又系啲咩咧？
0: 最满足感第一个反应一定系个客人嘅笑容，
1: 反应，
0: 反应，即系你成个感觉都好满足啊，同埋个满足感就系有回头客人。即系有啲朋友会 referral 俾你啊，即系呢个化得好靓啊咁样，同埋你嘅作品俾人欣赏到，呢个系最满足感最好啦。
1: 咁如果真系有啲化妆师咧，无论系男仔好啦、女仔好啦，都想入行嘅话，你又有冇啲乜嘢说话或者建议咧，可以俾佢哋咧？
0: 建议第一样嘢，你本身如果好中意化妆，或者你本身有天分系对艺术方面咧，我觉得入行系易啲嘅。即系本身你好中意画画啊，对艺术方面好嘅，即系对美嘅方面，即系有啲人系
1: 美感系
0: 美感好嘅，我觉得入行系易啲嘅。第二样嘢就系你。愿唔愿意抽时间去练习？
1: 系哦，
0: 因为好多人学完之后唔练嘅，
1: 冇错。
0: 即系我自己有教学生咧，其实佢哋你发觉第二堂翻上嚟，第三堂、第四堂，你发觉唔进步嘅。其实你就算你教授咗知识俾佢，佢唔做功课，佢唔练习，都就冇用嘅。就算我教授咗你呢个遮瑕点样化，条眉点样画，你唔去练习系冇用嘅。我记得有个台湾嘅前辈化妆师讲话：，你唔化够一千个人嘅样，你唔好话自己嘅化妆师。即系佢比较有威严啲啦，佢咁讲。咁我听咗呢句说话，我就觉得啱。即系又唔使一千个嘅，只不过你需要去接触唔同嘅面孔，咁你先去化到人。你唔可以将永远你学到嘅嘢永远都同一个人，即系将嗰个妆化喺每一个人身上噶嘛。
1: 系啊，有啲人唔适合噶嘛。
0: 根据翻佢轮廓五官，咁佢变噶嘛。所以我就觉得你有冇时间心机去练习呢样嘢？好，
1: 呢个就系最考功夫嘅地方。
0: 最考功夫嘅地方，同埋我觉得都要投放资源时间啦。呢样嘢，我觉得
1: 系
0: 你系啦，我觉得可以用兴趣。轉為一個職業咧，其實是一件幾好嘅事嚟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大家如果青少年們，咁我覺得其實即係如果有興趣嘅，不妨去諗下呢樣嘢啦。
1: 我想問多最後一個，你話要投入資源啦，算唔算係都要自己揞荷包買多啲化妝品翻嚟先
0: 㗎？要嘅。咁其實、但係以前我哋嗰陣時咧，去上網購物咧係難啲嘅。
1: 係。
0: 即係始終運費啊，咔啦咔啦好多嘢㗎嘛。咁但係而家好方便。咁其實一眼影盤可能幾十蚊都有，只一個成 pack 數十幾二十支都係100蚊都唔使。
1: 係因為網購係嘛？係
0: 啦，網購。咁所以我就覺得而家方便咗好多，即係投資入落去應該少啲嘅。以前就真係投資一起手就要買五六千蚊、10,000蚊。
1: 哇，好貴喎！
0: 係啦，嗰時我去讀化妝嘅時候，我一起手就要買10,000蚊出，即係佢唔好逼你嘅，只不過你覺得你喺嗰度學係咪咁個老師去建議或者係佢哋建議，咁我就會買呢啲產品啦。咁我覺得係有套化妝品去練習係好啲。
1: 好啊，多謝阿東嘅分享啦，好有趣啊！我覺得聽你講呢一啲嘅故事同埋你背後嘅經歷，咁下個星期我哋又再繼續傾啦。好，拜拜。
0: 拜拜。
2: 好啦，时间嚟到6:59，转头咧都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好听音乐，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

0: 众噶。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及发展力量，愿意与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越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创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说，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与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俄军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之后，俄方建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当地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俄方于过去的星期六提议乌军于莫斯科时间星期一中午至傍晚6点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在莫斯科时间星期日中午之前透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决定告知俄方。然而乌方拒绝俄方的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过去的星期五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其后回应指消息不实，又说虽然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然处于乌军的控制之下。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24日的72小时之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时，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西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47，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81， 人民币离岸价 6.784，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190.78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由于水管紧急维修，康宁道往协和街进振华道的慢线现已封闭，同时振华道往康宁道进乐善堂杨忠明学校的慢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使用余下的行车线行车，长度超过8米的车辆不能由振华道左转康宁道。较早前因水管紧急维修而封闭的亚街老街往大角嘴方向进梭雅道的慢线现已解封。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梯二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3: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世界杯淘汰赛没有下一场，
8: 赢了继续追梦，
7: 输了直接回家，
8: 足球就是这么残酷，
7: 传统强队志在锋芒，
8: 黑马球队伺机而动，
7: 最后16队16场硬仗。
8: 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五下午3点，
7: 环听世界，环球天线，
9: 牵着你听世界杯，呐喊欢呼紧跟随。
1: 经典歌，
1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2: 早七点，
10: 温故知新，
12: 好样，
1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七月份啊，多变的天气更需要一份平静的心。送来马修·连恩、泰鲁格展开好样音乐的旅程。心如止水，莲盛放其上。

正是莲花的盛放期。莲不仅仅是美丽的花朵，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和象征意义，在污泥当中生长，却能够开出洁白无瑕的花朵。

一起来聆听有关莲主题的歌曲。两版的采莲花

歌曲也如莲花般重生啊，刘韵呢和凤飞飞两个年代版本的《采莲花》。在不同文化当中，莲花有着深远的象征意义，经常与纯洁、重生和灵性联系在一起。根部在泥土当中，花朵和叶子则漂浮于水面。用歌曲来体现这种独特之美。

一曲荷花送来，也仿佛来到了中国水墨画当中的荷花的美景画面。好样音乐，早7:29。

0: 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3: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48，瑞士法郎0.804，加元1.421，人民币6.781，人民币离岸价6.785，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98.1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好景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加龙村。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进理工湾尾车多，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一带慢车，大榄隧道出九龙一带车多，长青隧道出口一带车多。另外呢，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世界级比赛盛事期间，观赛气氛高涨，但同一时间也要更加小心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来给您提个醒。
4: 外国有啲文献嘅，累积呢啲世界大型嘅赛事，好似世界杯啦，或者奥运会啦，其实喺一啲心脏病发嘅比例咧，相对系高啲多嘅。
5: 哦，
4: 你喺即系睇波嘅时候咧，你系个人好紧张吓，紧张嘅时候咧，另外你血压会上升啦。
5: 对，
4: 咁同埋如果你本身可能有一啲隐性嘅一啲心脏病嘅问题，你又唔知啦。
5: 对对，
4: 咁同埋朋友睇波就梗系一齐饮一齐食，咁所以都关注下个健康，都系有时都要需要下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新紫金广场当中的专家提示得很好啊。这个六七月呢是国际盛世，足球盛世哈。那么赛程越来越紧张了，那大家呢也要留意啊，一边观赛也一边要留意身体状况，尤其是啊当熬夜变多的时候啊。调整好作息，平衡好工作、学习、生活，有的时候呢也放放松，做个冥想，听听音乐。欢迎来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到九点，我是余波，我们在普通话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八点半。

摩天文台说呢，是依然会有骤雨和几阵呢强烈的狂风雷暴影响本港啊。初始雨势会比较大，出门的朋友、驾驶的朋友，尤其要注意路面的安全，安全车速，安全车距。活跃的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呢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呢，日间呢，未来一两天是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本周后期骤雨会减少，渐转呢酷热。

那先呢就跟大家带来几首关于莲花荷花的作品。的确是非常独特的植物啊，经常出现在中国水墨画当中，也象征纯洁和高尚，也出现在曼陀罗的图案当中，代表灵性和冥想，也是许多诗歌和文化作品、文学作品当中的常见的主题。香港也有一支经典的乐队，名字就叫，没错，莲花乐队 The Lotus， 196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英文流行乐队，但是名字呢却是象征着东方的意象和纯洁。来听听 The Lotus。

莲花乐队呢，一开始的名字叫做 Bar Six。还是莲花有意境哈、啊。

Be My Baby 是莲花乐队其中一首的经典哈，从 Bar 6变成 Lotus， 也是一样希望配合乐坛，在乐队在流行乐坛当中展现新的气象，能如同莲花一样的脱颖而出。

那除了有 Spoonful of Sugar Be My Babe I'll Be Waiting 之外呢 The Lotus 还有一首呢大家都印象深刻的一听这前奏就忘不了的曲

虽然是翻唱的作品，但是在当年来讲呢，在香港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莲花乐的版本呢，确实打开了许多许多音乐的空间。更绝妙的是这首曲子的中文歌词版。

能将这中文如诗词般的歌词啊，三字三字如此文艺的填入 Just Little 旋律当中啊，正夜阑，岁望残，盼玉人未见返，寄旧情，眼泪盈，愿复蒙独对影，爱海鸳鸯一朝变泡影，对景孤单悲泣，暗怨恨。

大家听过一首致敬的版本，它是太极乐队后来翻唱的《等玉人》，再一次把这中文歌词啊表现得淋漓尽致，还非粤语不可啊。那当然了，之前听到的三个版本都不是原唱，哎，原唱是谁呢？是他们啊，美国摇滚乐队。

0: 原唱的样貌啊，原来的样子。那 Bill Bruno's 也是少数能够打出名堂的第一代美国本土 folk rock 乐队。听过西洋味道比较浓厚的原唱，再想想呢 ，Lotus 许冠杰和太极乐队的版本啊，结合着东方与西方的音乐神髓。呈现音乐不一样的美。早7:59，我是雨波，我们继续在好样音乐，一会儿回来。
1: 内地与香港。